0: 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各界期待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中国制造新成就。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中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 IMAX 等特效影厅迎观影热潮。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 17号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7: 国家速滑

0: 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2: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3: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麦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4: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2: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5: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2: 那么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期五天的赛程当中，将密集展开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项目，以及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应用场景赛。各界期待并相信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规模、难度及产业融合度上将实现新的飞跃，全面展现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迭代的最新成果。
6: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7: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

0: 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1: 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阔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2: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3: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7号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5: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6: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7: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8: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9: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0: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0: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各位听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中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2: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11: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1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1: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0: 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
13: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中国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14: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5: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湾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 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陆委会的副主任兼发言人

0: 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1: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2: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1: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3: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1: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林，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
2: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3: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2: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4: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它预判的它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编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 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向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潜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2: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4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3: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2: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5: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柱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2: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指的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5: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2: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3: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2: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4: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您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2: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 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

0: 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
1: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2: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U0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U0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 这个 BRA-U0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 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 2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
1: 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 燃料打散他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是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美国要想包括你
3: CSIS 所提出的5种办法，想用这5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 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 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0: 第4招和第5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 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 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1: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4招和第5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
3: 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它这个第4招呢，还不完全对付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用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1: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4: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1: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2: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 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啊，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

0: 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0: 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

0: 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1: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2: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3: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2: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2: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4: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5: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6: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2: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7: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8: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2: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9: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2: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0: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1: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

0: 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出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2: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3: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4: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5: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 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8: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9: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0: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七八次了吧，这次来感觉茶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9: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11: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9: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12: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9: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13: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9: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14: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9: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15: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9: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16: 我们绿电智能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7: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16: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9: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8: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9: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

0: 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

0: 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2: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3: 你们从哪来啊？
4: 吉林。
3: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4: 熊猫过生日吗？
3: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4: 飞云。
3: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4: 对，第一次。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 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3: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5: 问我姑娘
3: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6: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2: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7: 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诗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3: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8: 飞云宝宝，
3: 飞云宝宝，
8: 这送你
3: 哦，谢谢你！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8: 对，我们自己制的，这是送给喜欢猫的人。
2: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8: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2: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9: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因为这个声音本身你比较小，对，我不能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0: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1: 可以。
2: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0: 我要开始了，咱们熊先生，
9: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2: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9: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胚子。
2: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 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5: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11: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5: 三只我都喜欢。
11: 三都喜欢。
5: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2: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他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2: 专程来看飞云
11: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2: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11: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2: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11: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2: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11: 没有理由，
12: 没有理由，
11: 没有理由。
12: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2: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3: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11: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3: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11: 就是
13: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14: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5: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14: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5: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4: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房1照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5: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4: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5: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 他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4: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6: 什么秘密啊？
17: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收

0: 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为主的医学著作？
2: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1: 《黄帝内经》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养生呢？
2: 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

0: 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黄帝内经》是如何通过调节人体脏腑来达到养五脏、驱百病的？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里面究竟蕴含着哪些博大精深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黄帝内经》。说《黄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略微知道一些，认为是《黄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有些人呢，对《黄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问我，听说你是搞中医的，你研究什么专业？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黄帝内经》的。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说《黄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还有人告诉我说，《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说这个内经啊，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告诉他怎么去治。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是一本医学著作，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内经的第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内经的内容和它的特点。
2: 近年来中医养生热潮有增无减，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怎样才是靠谱的养生？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经典，其中的养生智慧令后人受益无穷。然而面对晦涩难懂的古文，面对深奥复杂的中医名词，您又该如何理解呢？想要轻松解读中医原理，灵活掌握养生方法，其实并不难。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深奥晦涩的古文，而是来源于我们身边日常能伴随一生的生活指南，《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0: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把《内经》作为一章，这么来看，也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历法啦、地理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内经》呢，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内经》我刚才说了是一本医学著作，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称为是医家之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社会的知识也好，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既然是医学著作嘛，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有什么点特点呢？我们讲，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我们吃什么啊，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有人可能有过这么一经验，说看过不同的中医大夫，可能一个病啊，这个南方的大夫跟北方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根据他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来去治疗，也就是说把人跟自然界捆绑在一起，所以《内经》直接就称为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人呢

0: 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我们现在西医当中有人看过西医，恐怕知道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你是缺钠了还是缺铁了还是缺钾了，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有人血不足了，失血过多，可能就挂个血袋，或是全血，或是血小板，给你补，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看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这个东西啊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而是应该靠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人血虚了，可能呢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说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主要就俩药，一个是当归，一个是黄芪。说当归呀、啊、是偏点补血的，黄芪呢却是补气的。他强调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以气来生血。有的时候我们想打个笑话，说你的当归和黄芪一煮，拿瓶子一煮，它能变成血吗？变不成血。这个当归和这个黄芪呀、啊，它得让人吃进去，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也就是说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啊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言外之意，他把人体啊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人体自身有什么毛病以后呢，通过这个小的整体就能够解决了。
1: 流传了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基础，那么让普通人难以读懂的《黄帝内经》究竟还有什么特点？中医在对人体的研究上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内经》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认为啊，我们这个人体啊，整个的世界呀、啊，是在处于运动变化当中的。我知道大家有的看中医啊，可能就有这样的经验，说我找中医大夫一看呀、啊，中医大夫说我是这个病。哎，给我开了三副汤药，而且还告诉你，3天以后吃完药以后，你过来，我再给你看，我可能要调调方子。也就是说呀，他认为啊，这个疾病啊，这个人体呀、啊，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因此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过了几天，可能这个疾病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根据这个变化再进行处方用药，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来去辨证，来去处方用药。同时呢，内经还认为啊，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内经在认识脏腑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像西医那样说把你这个人体啊怎么样呢，说解剖开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它不是这样。它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那什么叫脏象呢？有一个注家，明代的注家张介宾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脏啊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而这个象是什么呢，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征象，当然里边包括脏腑这实体的它的一些外观。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黑箱理论，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跟西医所说的脏腑完全一样吗？就不完全一样。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有意思呢，你像我们说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称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啊、这

0: 这个五脏六腑大体的解剖形态跟中医还能对上，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那就是什么呀？三焦。中医说三焦叫什么呢？叫做厥堵之官，水道出液，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三焦。跟西医能对上吗？对不上。那么三焦这个形态，就脏腑形态来讲，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啊，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叫难经，难经就明确告诉你，三焦啊有名无形，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没有搞明白，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表达。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两千年了，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门医学却发展的挺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他比较重视它的功能，并不太重视它这个实体。《周易》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就是说，古人的思维啊，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规律、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非常重视具体的形而下的那个器物。因为古人也认为这个器物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搞不完。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应该抓住众多器物当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有人讲说中医啊太有理论了。另外中医啊，他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认识这个事物呢？用象思维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说这个象思维怎么来运用。说外界一刮风啊，这个树枝就在那儿摆动摇动，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自己能自主吗？自主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要随风而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人体这个肢体啊，如果不听使唤，中医就认为什么呀？这可能就是一种疯病了。你看我们得脑血管意外的这些病人，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或者是不能动的，听使唤吗？不听使唤。像帕金森氏综合症，有的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这中医就认为啊，谁让他抖的，谁让他不听使唤呢？这是由于风。所以叫风盛则动，这就是一种象思维。有人都用过水壶，说那个水壶啊，它要能倒出水来，它那盖上啊必须得有窟窿眼，有了这个窟窿眼，这个水怎么样呢？才能出来。如果你把那窟窿眼给堵上的话，这水可能倒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么一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啊，说我们人体啊也像一大水壶，这个水要出来得靠什么呀？得靠上边有气眼儿，这气眼儿就是谁啊？就是肺。所以中医当中就有一个方法去治疗水肿的，怎么治呢？宣肺的方法。把宣肺的方法治疗小便不通，治疗水肿，称为提壶揭盖法。其实这就是一种象思维的这么一种运用。因此我们讲啊，内经啊确实真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呀？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行探讨。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方法。 当然了，明清以来，西医呢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有许多人呀，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中医，好像是符合西医这个标准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把认识人体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世界也好，人体也好，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可能用唯一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中医，坚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大千世界。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可能更加重视我们个体治疗，更加重视我们心理的因素，更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环境因素。而这些东西，中医学确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应。因此也有人说，中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的智慧。上半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等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传，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为了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三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走进广西和内蒙古，为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展开一次探秘发现之旅。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这些专家们的面前。那么，《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光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八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
1: 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0: 虽然刘光庭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目前中医学界，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2: 黄帝内经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字啊，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是它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0: 马继新是中国老一辈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九经》和《阴阳十一脉九经》这两本千古奇书。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继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远在广西的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
3: 《内经》啊，这里提出年代啊，恐怕如果是光定在这个西汉或者前面一点时间，恐怕还是晚了一点，因为推到西周恐怕都不过分。
0: 这与刘光庭的观点相似，可是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敢把《黄帝内经》著作的年代更加提前呢？原来，这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

0: 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真酒的起源拉开了序幕。这是1985年8月的一天，这天刚下完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的一位村民扛着厨具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去打柴。这个叫袁龙坡的地方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处挖一棵枯树根时，突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等完全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于是他很不经意地把这件锅盖丢进筐子里，等到打完柴后下山回家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很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回到家后，他立刻开始清理这件东西。当他一层层拨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这使他很疑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侧面打听，他知道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后，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就立刻送到了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铜盘的出现引起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1: 包括我们文物部门之后就派了有关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
0: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立刻组成考古队进驻马头乡，对这里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后的初步结果令队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也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规模在广西考古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挖掘许可。不久，挖掘许可申请下来后，考古队迅速对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又有村民反映，在此不远的1公里处有人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同时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此后这两座墓中不断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出土，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4个多月后，已接近尾声时，遗址已经清理出了300多座墓葬，而墓葬群的年代也被确定为商周时期。此时当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时，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1: 就发掘到这个墓群的北部的时候，这个编号101号墓里面就发现这铜碎片的样子。刚刚出炉的时候，因为它太细小了，
0: 由于这两件东西非常小，在众多大型出土器物中差点被忽略掉。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来后，对其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这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器物。 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给考古工作人员们留下了重重疑虑。接下来的几天，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们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还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这更让人感到不解，考古队员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两件什么样的器物会如此重要。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这两件器物逐渐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
1: 然后整个清理完以后，哎，才觉得是两枚很造型比较特殊点的铜针，针尖都非常短，其中有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就已经腐朽了。
0: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了，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当时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中感到意外。
1: 这个针的柄部它是方形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整个这两枚铜尖的铜质出头时还是很坚硬的，表面还是发亮的。按照我们的书来说，它含锡量还是比较高，保存来说还是基本完整的。
0: 为什么这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为了解开疑惑，黄云中对这两件带针尖的器物开始了研究。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还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1: 这两枚铜针究竟它用途是什么？这个针尖那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如果说它是拿来用于像以往的我们想象中一些缝衣针啊，还有一些骨锥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东西我们感到肯定一下就断，只有扎一些软的东西，软的又有特殊情况下呢，就扎人，就用医学这方面的针砭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哎，得到了启发。
2: 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0: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的？难道墓主人是医生？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们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中带来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事隔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中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考古现场。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
1: 当那个坟墓在这片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出土那个铜针的位置。你看，大概是从图纸上面看，是这个地方。
2: 哦，哎，那地方
1: 1015，1015这里，哎，当时这个墓呢，深大概是好像是1米多一点点，宽不是很宽，宽大概是也是80公分这样子，啊，铜针的话呢，就出土在那边那个角落那里，各种方面的专家，啊，你们从针灸这个理论跟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呢。

0: 这两门铜的工人，我还才得到这么样。
1: 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0: 这个针呢，很挑，很短，很小的，是扁形的啊。这个也就是说呢，有那么几公分长吧，哦，这个针尖或者针或针底的比例，大概是4:1的个关，就这么个关系的。
1: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儒在黄云中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的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这是出土器具的复制品，它的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为此，黄汉儒做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东西都将会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青铜医用器具。因此，黄汉儒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黄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书中记载道：黄帝又是岐伯常喂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黄甫谧所记载的这个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千古奇书《黄帝内经》，它更多的奥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和您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中华养生，我们将和您继续共同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了解《黄帝内经》这部千古奇书。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

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八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十八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十八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十六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八天的国事访问。十六号十二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十七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十七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十六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十六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李白是中国唐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李白一生游山玩水，把酒吟诗，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早发白帝城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我们认识唐诗之美，很多是从早发白帝城的那一夜瞬息过万山的轻舟开始的，从白帝城满天彩云开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趁机招兵买马，想借乱世称帝。当时已经50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璘，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后来唐肃宗即位，围剿叛军，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罪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公元759年的春天，经过长期辗转流离，李白到达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立即乘船东下江陵。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此诗又名白帝下江陵。诗中的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这首诗描写了长江自白帝城到江陵一段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

0: 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意境悠远，诗中没有一个快字，却写出了舟行若飞之势，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一首古诗让我们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走进文化进行时吧。我是主持人时代。说到中国古典名著啊，《红楼梦》《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和《西游记》，其实我们除了能够数出这四大古典名著之外呢，还有许多也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看。比如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本古典名著呢，就是《镜花缘》，然后呢是《封神演义》，而且还不止读了一遍。这两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呢，是因为里面的情节都是神怪啊、奇幻啊，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穿越小说呀、西方的魔幻小说等等，甚至我都觉得当代武侠小说里有很多这些书里面的影子。看完了这些书，我就又翻出了我父母藏在书架深处的《红楼梦》，读得非常的贪婪。虽然真正读懂的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里面的不管是人物啊，还是文字啊，还是诗词，尽管读不太懂哈、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因为他们的美。当然了，还有很多懵懂的理解出来的那些爱情故事，这些内容也让我对《红楼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而且看了很多遍。到了后来呢，我开始看《三国演义》，非常遗憾，我真的是有些看不懂。我想这可能不是因为它比那些小说更难懂，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人物繁杂，战争频仍，作为一个还没有上中学的小女子的我，实在是读不下去。然后呢，我就开始读《水浒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江湖豪气，勾起了我对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崇拜。那记得当时的我是如饥似渴，很快就看完了。而且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读过文言文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不懂。许多繁体字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琢磨明白的。说起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啊，可以说呢，它是一部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话本小说，讲述的就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的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呢都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手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之间。原本啊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那么在《水浒传》开篇引首呢，是一首词和一首诗，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
3: 《水浒传》开篇引首词：试看疏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虚名不利不官愁，裁兵即剪雪，谈笑看吴钩。七雄绕绕乱春秋，建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亚裘于原木，你穷原则木，恐伤公远之屈木，不如且赴掌中杯，再听取心声屈度。白话文意思是，你看那古今书中记载和隐居的有多少俊朗飘逸的儒生学士， 他们不关心那些虚名薄利，只是吟诗

0: 作词谈笑吴钩，也就是古今战事，评论历史的帝王真真假假，在中原征战割据，就像春秋时争霸的七雄一样。兴亡像翠柳一样弱，人的身世类同虚舟一样飘摇。看那成名的有很多，图名争斗的也很多，更有很多隐世逃名的。霎时间，新月落下长河，沧海变为桑田古路，惊讶缘木求鱼，也想穷源择木而生，又怕损伤公木良才，不如暂且放下手中酒杯，再听一曲心声。《水浒传》的开篇诗词是对整个故事的概括，讲了一百单八将的由来。梁山泊逐渐昌盛，被国招安后由盛转衰，108人战死远走隐士被害的结局，同时也感慨了这些人的忠义。《水浒传》讲的是江湖豪杰的传奇故事，而这首开篇词却大有笑傲江湖的味道。按词中所论，称王称霸攻城略地不过是扰扰之人作乱而已，世上成名求名及埋名者，终将被沧海桑田所掩埋，而求鱼之路穷源之路，只怕最后走成了惊弓之路。此词蔑视厮杀争斗的七雄，冷眼旁观西来相往的图名逐利者，笑看那些为名利而弯门子倒洞寻找门路的人，羡慕一些笑傲江湖的俊逸如流，倡导一种隐匿恬淡的生活态度。
1: 开篇词呢，给我们描绘了几名隐居的俊逸如生，真正看淡了世俗名利、王朝的煎熬、政治的腐败，还有中国封建社会无比强烈的虚伪和自私，让他们彻底逃离。但是真的逃离了吗？他们还是不能放下他们那无比热烈和充满激情的内心，还怀揣着原本的理想。那从《水浒传》全书来看，作者施耐庵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的人。全书作者呢，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冷静地写着。但是作者就靠手中的笔墨，描绘了王朝的兴衰、名利和荣辱，还有人生的哲学和智慧。那我们就跟着《水浒传》的作者一点一点地去体会作者的笔墨，来提高我们的境界和认识，人生的水平和智慧。那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作者呢，不仅对整部小说的发端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既是对后面每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交代。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背景呢都不同，整部小说呢更是刻画了40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虽然详略又不同，作者呢都试图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地方。其实呢，《水浒传》的引首部分是先通过邵尧夫的一首诗啊，来说明了北宋之初，宋太祖一统天下、平定五代之乱之后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接着介绍宋仁宗时期的三登之势，北宋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然后根据《易经》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事物发展规律，而在嘉佑三年春间爆发了瘟疫，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作者先是呢把盛衰的转折点放在了天灾上，由天灾呢而转到了人祸上来，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一段故事。那这首诗呢是这样的，
2: 《水浒传》开篇引首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尘罗起，几处楼台奏管弦。人月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大意是纷纷扰扰的五代离乱造成天昏地暗，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又使天下一片光明。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生长百年的草木又沐浴着新的雨露，万里江山又恢复大一统，寻常大街小巷里

0: 又挤满了穿着绮丽衣服的男女，亭台楼阁里又充满了管弦奏乐之声。太平世界，人人安乐，世事无忧，到处是莺歌燕舞，奇花异草，日头升高，还沉溺在温柔梦乡。
1: 全书呢最后引出一首绝句，看上去是众神归位，永受香火供奉，青史留名。可是想起梁山英雄们的故事和结局，却多少带有些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凉感。这是一种通透，也是一种无奈。
2: 《水浒传》收尾诗：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妙时，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讲述了朝代更替中兴衰与变乱，洪太尉误走妖邪，放出了镇压于伏魔殿的戴罪天罡与地煞星君，纷纷转生成人出世，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其中的恩恩怨怨，透着个人意志的不由自主，是非谁人定，兴衰岂无凭。《水浒传》里的强盗也承认天道，行事讲义字当先。在人们的眼里，他们虽然落草为寇，但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有道，它反映了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替天行道，惩奸肃贪，保境安民，这些都会得到神明的相助。
1: 对于水浒故事，这真是完全看客的一个心思，就像是饮酒品茶，听着评书唱曲。水泊梁山呢是一个悲剧，比起《红楼梦》的悲剧，其中的现实呢更加的沉重，也更加的真实。所以这开卷词中的潇洒与冷眼呢，或许都是装出来的。什么看淡名利呀，隐迹疏林，如流俊逸，都分明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不得已。这种情绪呢，在结尾处的除了这首结论式的绝句之外，还有几行诗中也终于明白地流露出来。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可是谗臣贼相尚依然，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不如学范蠡，归隐江湖，泛舟而去。这种无可奈何和心底的悲愤更加重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夙愿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幼稚心闲，不免伸指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旧口。说到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还真不是最早读的，可以说是读过许多名著之后，到了成年才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最经典的那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总之啊，什么也抵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了，还要得益于小儿书。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全套的《西游记》。后来呢，送给了比我小8岁多的弟弟，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保存好。没想到他把《西游记》啊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血脉之中。他甚至在儿子出生之后，天天讲的故事就是《西游记》。有一次，他居然在豆瓣读书上写了一个恶搞连载，要考证什么孙悟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结果还居然圈粉无数。
0: 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名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经历了九九八

0: 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以译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1: 一部《西游记》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你至今呢，是否还记得那只桀骜不驯的猴子，挥着金箍棒，面对满天的神佛，嘴里挂着一丝嘲弄？可能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到现在都非常让中国百姓喜爱的《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而不是四大名著之一的小说《西游记》。没办法，生动的图像确实比干巴巴的文字要有意思的多。那如果你没时间读整部的《西游记》，你就一定要知道《西游记》的那首开篇词和那首结尾诗，因为它们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2: 《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至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是恶传。结尾：圣僧努力取经篇，西域周流十四年。苦力征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尊瞻。功完八九还家酒，行满三千即大千。大局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有流传。西游记的开篇介绍了天地的来历，里面出现了盘古大神开天地的壮举，然后又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众生想要学会造化会元功，一定要看一下西游释厄传。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来看，这首写在开篇的诗文其实和广告的作用差不多。他利用诗人向往的造化会元功吸引大众阅读《西游记》，作者也是别出心裁。至于造化会元功是什么，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说《西游记》的开篇词颇具广告意味，天地人而负载百姓，万物生即由善而来，四人当以感天地之人，待万物以善，要悟彻天造地化之机，修持大道之功，还是从这部《西游记》中遇到各种灾难的破解中来寻求答案吧。《西游记》讲究因果报应，劝人守命待时，与人向善，鼓励人们要修成正果。当唐僧和孙悟空等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了西经，《西游记》全书也来到了终章。《西游记》的结尾诗先是描述唐僧取经的辛苦，在外面经历了十四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山水，遇到了多少险境。紧接着说，唐僧给东土大唐带回来了经文，对东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东土人民会永远记着他的。这首结尾诗主要是对唐僧经历的总结和功绩的肯定，算不上多么出彩，和开篇的广告诗相比较，结尾的总结诗是稍逊一些的。
1: 如果从民间流传角度来看《西游记》呢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神话小说，因为生活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有那么一组小队，一个人，一只猴，还有一只猪，一个怪，一匹马，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经文，为的是什么？

0: 呢，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经文虽然不能给老百姓们带来直接的物质财富，但是能够改变人们的心态，带来的是精神财富，这是取经者的功劳啊。所以啊，遇到烦心事了，看一看西游记可以让你开怀一笑，遇到难辨真伪了，也看一看西游记，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书中人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福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福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8: 敲什么敲啊，我米福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0: 赵普说：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米福德祈道：
8: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0: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8: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遍经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2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10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 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0: 在下愿意。”
8: 赵普笑着说：“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0: 在下，请进，请进。
8: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0: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8: 赵普笑着拒绝说：“
0: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8: 米福德嘿嘿一笑说：“
0: 当然不如美酒了。”
8: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0: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买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8: 赵普将手一摆，很慷慨地说：“
0: 不就35文吗？汝不用说了。”
8: 当即从搭链里掏出了一罐钱，递给米福德。米福德从钱串上撸下了35文，递给跟来的小厮，余之双手奉给了赵普。
0: 汝自己留下吧，全当跑腿钱。
8: 米福德眉开眼笑地说：“
0: 多谢高僧。”
8: 将余钱收了起来。有酒有肉，只需添两个碗、两双筷子便可开宴，而这两样东西米福德不缺。一坛酒喝完，赵普停快问道：“
0: 令尊呢？弟妹呢？这么大一个院子，咋冷冷清清啊？”
8: 米福德夹一块狗肉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回道：“
0: 爹娘都死了，老婆呀还没有娶过门，不过再有12天呀，这屋里呀就不是在下一人了。”“
8: 哦，施主是说再有12天汝就要娶老婆了？”赵普故作欢喜地说。“
0: 嗯。”
8: 米福德伸了伸脖子，将狗肉吞下肚去，将第二坛酒打开，一人斟了一碗。“
0: 请问施主的新娘子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呀？”“啊，就是这汴京城的姓赵。”
8: 米福德将酒碗端起，一饮而尽。“
0: 叫赵玉荣，他家世代啊为将，乃父官居飞节指挥使，乃兄的更厉害啊，官居华州。”“汝不要说了，汝喝酒喝酒。”
8: 赵普端起酒碗，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将嘴一擦，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说：“
0: 贫僧告辞了，请汝多保重。”
8: 米福德长身而立说：“
0: 高僧啊，咱俩还没尽兴呢，你咋突然要走呢？而且听您话音，似乎有什么瞒着在下。”
8: 赵普双手一摊说：“
0: 啊，没有，真的没有。”
8: 米福德冷哼一声说：“
0: 在下又不是个傻子，在下听得出来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在下，而且这是与在下的新娘子有关。”
8: 赵普心中暗喜说：“这鱼儿已经咬钩了，只要你咬钩就不怕钓不住你。”口中却说：“
0: 贫僧肚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瞒，特别是关于您新娘子的秘密。”
8: 米福德一把抓起了屁股下的长凳，扬了一扬说：“
0: 你不必嘴硬，你今日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明年这时便是你的忌年。”“
8: 这……
0: 哎，说就说吧，但贫僧说了之后，施主可得放贫僧走路。”“在下答应你。”“
8: 那……哎，在贫僧未曾说出肚中的秘密之前，贫僧问施主一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8: 米福德一脸不耐烦地说。“
0: 哦，施主家徒四壁，又无一官半职，而赵玉荣乃千金之躯，为什么要嫁给施主啊？”“不为什么，一来我爹救过赵玉荣他爹的命，他为了感恩；二来呢，在下力能举鼎，岂能久居人下。”
8: 赵普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0: 非也非也。”
8: 米福德二目圆睁说：“
0: 那你说为了什么？”
8: 据贫道所知，乃是因为羽绒小姐患了麻风病，没有人敢娶她。
0: 米福德大吃一惊说：“哎，这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8: 啊，贫僧有个表弟是赵家的管家，是他呀亲口告诉贫僧的。
0: 不可能，你说这话在下不信。
8: 赵普说：“贫僧就没打算让施主相信赵小姐的事啊，只当贫僧没说啊。”说毕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啊，贫僧告辞了。
0: 别急，在下还想问高僧一句，赵玉荣果真得了麻风病，那能不能治啊？
8: 能治。
0: 怎么治啊？
8: 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0: 哦，找一个人与之行房，但与之行房之人必死无疑。
8: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0: 诚如高僧所言，谁敢娶他呀？”
8: 赵普说：“正因为没人敢娶他，赵红音才将他许配给你呀。”
0: 米福德朝餐桌上狠狠勒了一拳说：“哼，这个赵红音实在是可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8: 赵普说：“杀人偿命，古今一理，施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麻风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0: 可在下已经和麻风女定了亲迎的日子，这一亲迎在下照样没有命啊。”
8: 米福德一脸忧愁地说：“
0: 这不一定，施主若是指亲迎不同房，哪来的性命之忧啊？那赵玉荣若是纠缠在下呢，亦或是在下把持不住呢？”
8: 赵普叹道：“
0: 诚如此，施主只好认命了。不，施主可以退婚呢。若是退了婚呢，一了百了。”
8: 米福德一脸担心地说：“
0: 那他家如果不答应呢？”
8: 那施主啊，就闹，就把赵玉荣患麻风病的事捅出去。赵玉荣一家世代为将，在汴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他害怕施主来捅，他们一家越是害怕，施主啊越是要捅，可乘机敲他几个钱。只要有了钱，还怕娶不来漂亮老婆吗？
0: 米福德频频点头说：“高僧所言甚是，在下这就去找赵红英。”
8: 赵普说：“施主亲去也可，但那赵红英毕竟是施主的前辈，你二人当面锣对面鼓的去讲，有些难为情。倒不如在施主的亲朋好友之中择一健谈之人，让他带施主去谈，岂不更好？”
0: 这高僧啊，所言甚是，但是在下呀，自令尊亡故之后，亲朋好友唯恐与在下交往沾上晦气，全都断了交往，您叫我找谁呀？
8: 这施主实在找不来人的话，那贫僧毛遂自荐，带施主走上一遭如何？
0: 米福德双手高拱，身体略弯，身作一计说：“诚如此，在下隔河作揖，诚请不过了。”
8: 赵普还了一礼说：“施主先别说诚情的话，贫僧还有疑问，施主可要如实回答。等施主回答过后，贫僧方才决定是否带施主前去赵府。”
0: 米福德说：“问吧，在下一定如实回答。”
8: 施主打算敲赵家多少钱？
0: 100两银子如何？
8: 不多。
0: 好，那就敲他200两吧。
8: 还是不多。
0: 敲他300两如何？
8: 这还差不多。
0: 好，那就敲他300两。
8: 施主原只想敲赵家100两，贫僧要施主敲赵家300两，硬是比施主想的多了200两。这200两银子对施主来说乃是白赚，既然是白赚，贫僧也想分您一杯羹如何？
0: 米福德说：“可以，但不知道高僧想分多少啊？”
8: 贫僧也不多要，只要你100两如何？
0: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3: 你真敢要啊？啊，顶多给你50两。
8: 不行，我要100两。你要给我2个50两，少给1两，这事就免谈。
3: 这……
8: 赵普忽地站了起来说，那贫僧告辞了。米福德忙起身阻拦说，
3: 别走，我答应你，给你100两。
8: 赵普说，这还像回事，贫僧这就去找赵红英，请施主静候佳音。
3: 米福德说，您去吧，早去早回啊，回来后啊，在下不只请你吃皮氏狗肉，还请您吃王楼梅花包子啊，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徐家护羹，王家奶酪，十方八子肉。
8: 赵普笑道，好了，您别说了，您可以把这些吃的每样买上一份，放在家中静候贫僧去尝。
3: 送走了赵普，米福德将刚才所说的美食真的一样一样买了回来，在家中等候。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8: 就在闭门鼓将要敲响的时候，赵普一脸醉态地回到了米福德家。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3: 怎样，事情办怎么样了？
8: 赵普将钱搭裂朝餐桌上猛地一摔说，
3: 你自己数一数看是多少银子。嘿，300两，没零没整，300两。那你说这事办成了没有？
8: 赵普斜眯着醉眼问。
3: 办成了，办得很漂亮。
8: 米福德一边说一边来拿银子。赵普说，
3: 别急，施主的退婚文书还没写呢。这在下不识字，这退婚文书就免了吧。
8: 不行，你不写退休文书，明日贫僧怎么向赵红英老爷交账啊？
3: 那天到这般时候我找谁学呀？等到明天再写怎样？
8: 米福德一脸乞求说，
3: 明天就明天吧，不过这银子你不能拿，暂由贫僧保管。在下听高僧的。
8: 凡写退休文书必有证人，这证人还得画押，明日施主找代笔之人的同时还得找2位证人，这证人最好是施主的街坊邻居。
3: 你在下明白。
8: 翌日，米福德果然找来了代笔之人和2个街坊。退休文书写成之后，米福德和2个街坊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了手印。赵普接过退婚文书，贴身藏好了，方从搭链里取出200两银子给了米福德，道了声阿弥陀佛，辞别众人，径直去了赵红英家。米福德有了钱，又是置办新衣，又是逛妓院，迷上了一个叫小鸽子的妓女，二人正玩得高兴，作证的那2个街坊寻来了，悄声对他说，
3: 哲龙寺那个和尚又来了，说有急事找你。
8: 米福德朝小鸽子脸上吻了2口，说，
3: 小宝贝儿，家里啊有急事，我去去就来。
8: 小鸽子也朝他脸上吻了2口，娇滴滴地说，
9: 您可要快点来呀，要不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3: 我一听啊早点回来。
8: 米福德站起身戴上蒲头，跟着2个街坊疾步回到家中，果见赵普一脸焦急地立在门首，忙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进了客厅。赵普向2个街坊拱手说，
3: 多谢了。
8: 2个街坊同声说道，
3: 小事一桩，你俩好好说吧啊，吾等啊告辞了。
8: 送走了2个街坊，赵普小声对米福德说，
3: 事情有些不妙呢。
8: 怎么个不妙啊？米福德问。
3: 贫僧将施主的退婚文书交给赵红英，
8: 赵红英连个谢字都没有说，便将贫僧打发走了。贫僧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将表弟约到了宋小乙的酒楼，半坛酒下肚，表弟啊悄悄地告诉贫僧说，赵红英嫁女不成，反被施主敲走了300两银子，越想越气，欲要向施主下毒手呢。米福德一脸惊慌说，
3: 如是为之奈何呀？
8: 米福德听赵普这么一说，心中害怕，忙向赵普求救。赵普故意沉吟半晌说，
10: 施主若要保全性命，摆在施主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3: 米福德忙问，哪两条啊？
8: 赵普说，
10: 这第一条路嘛，你把敲赵红英的300两银子如数退还。
3: 在下只收了200两，咋能？
10: 施主不必说了，你分给贫僧的100两银子，贫僧没动一丝一毫，贫僧这就还你。
8: 米福德说，
3: 别介啊，警告僧再说啊，第二条路。
10: 这第二条路嘛，请施主火速离开汴京，躲得越远越好。
3: 那如此一来，在下和逃犯有何异啊？
10: 施主和逃犯不一样，朝廷对于逃犯必要绘图天下进行捉拿，施主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只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他赵红英凭什么抓你？况且他女儿患了麻风病，生怕别人知道，若一抓你，岂不是要自报家仇？再之，赵红英的膝下只有3男2女，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赵红英把赵玉荣看成掌上明珠，即使她的掌上明珠，她能不给赵玉荣治病吗？而治病的良方，便是找一个男人与赵玉荣同房。你不愿做替死鬼，那是你知道了真相，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所以这替死鬼是很容易找的，若是找到了替死鬼，他的病不治而愈，他的病如果好了，你就是跪在地上把头磕破，他也不会嫁给你呀。
3: 哦，那在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10: 赵普说，知道了就好，但不知施主何时动身呢？
8: 米福德想了一想说，
3: 后天怎样？
10: 赵普说，赵红英既然起了不良之意，施主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3: 这那在下现在就走。
10: 赵普说，现在已经夜尽了，要走啊也得等到5更3点之后。
8: 米福德说，
3: 那就等吧。
10: 哎，家里还有酒吗？
3: 还有半坛。
10: 那咱就把它喝了吧，也算是为施主践行。
3: 好啊。
8: 两人喝完酒同榻而眠，鼓打5更2点，米福德一咕噜爬了起来，推了推赵普说，
3: 高僧啊，该起床了。
8: 赵普早就醒了，几次想叫醒米福德，又怕引起他的怀疑，故意装睡。米福德这一叫他放下心来，故意说道，
3: 急啥，开门鼓还没响呢，咱还得吃早饭呢，等咱吃完了早饭，那开门鼓啊也该响了。
10: 赵普说，还是施主想的周到。
8: 他们刚刚吃完了早饭，开门鼓便响了。赵普将米福德送出北门10里，方折回汴京城。原只说骗走了米福德，又有他的退婚文书在手，就可以把赵玉荣名正言顺地嫁给高怀德了。谁知米福德走了一个月又回来了，还到处找云游僧，找不到云游僧，竟然闯到赵匡胤家中。杜四娘好说歹说，又送他30两银子，才将他打发走。5天后，米福德又来了。这一次，杜四娘送他40两银子。40两银子并不算个啥，高怀德进京面君，岂能不去赵匡胤家认亲？米福德若是再来捣乱，赵家的人可是丢大了。
3: 米福德呀，米福德！你个八辈的祖宗。
10: 骂归骂，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找赵普。可赵普一连三天都没有露面，赵匡胤正独个儿生闷气，

0: 赵普来了。赵匡胤翻了赵普一眼，没有说话。他不说，赵普说：“匡胤老弟，你不必发愁，米福德的事，愚兄一定给你摆平。”赵匡胤面线不悦说：“你已经摆平了一次，这一次，但愿你摆平之后，永远啊，也别让他反复。”赵普说：“愚兄明白。”谁知还没等赵普将米福德摆平，高怀德遣人来告，他已到了汴京，面君之后便要去赵府商议金营之事。赵匡胤一听慌了，忙将赵普请到府中，直言不讳地问道：“哎，高怀德已经到了汴京，米福德的事你啥时才能摆平啊？”赵普回答说：“今天夜里愚兄便可摆平米福德。”“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明天可别让小弟丢丑啊。”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1: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0: 苗逊说：“
1: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0: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1: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0: 米福德说：“
1: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0: 米福德说：“
1: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各界期待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中国制造新成就。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中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 ，IMAX 等特效影厅迎观影热潮。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7: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2: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8: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2: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9: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2: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1: 福建人形

0: 将密集展开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项目，以及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应用场景赛。各界期待并相信，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规模、难度及产业融合度上将实现新的飞跃，全面展现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迭代的最新成果。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2: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3: 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扩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 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

0: 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1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2: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2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2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3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3: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7号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5: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6: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7: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8: 从8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 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儿，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5: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9: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各位听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中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0: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10: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11: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0: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 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
12: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中国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13: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 积水最深漫至小腿，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商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2: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湾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陆委会的副主任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3: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4: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3: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6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5: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3: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12: 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13: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 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器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2: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14: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他预判的他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2: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四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四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13: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呢，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 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

0: 很容易被征收，所以他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1: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2: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零五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纳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啊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啊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助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1: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
3: 报告当中支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支的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2: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六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3: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0: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三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 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3: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4: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呢，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您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3: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2: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3: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 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是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4: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3: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4: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那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3: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0: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 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

0: 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1: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2: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3标准6，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十七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七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十七号到十九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十八号到二十四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七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十八号到二十二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十五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十七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十七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自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7: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

0: 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驻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2: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3: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0: 驻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4: 还热乎着，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样？
5: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0: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驻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驻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0: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7: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9: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驻老餐配送的最后1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驻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驻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驻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驻餐量较大的驻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驻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驻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驻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驻老餐配送的最后1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2: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

0: 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5: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6: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5: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7: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5: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8: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5: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9: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5: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10: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

0: 直蹦，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脚，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3: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7: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8: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 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 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

0: 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2: 没路上。
3: 哎呦，好大的熊猫，好大，出来了，出来了，
4: 熊猫。
5: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6: 你们从哪来呀？
7: 吉林。
6: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8: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6: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8: 飞云。
6: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8: 对，第一次。
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6: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9: 问我姑娘
6: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7: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5: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0: 欢迎各位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诗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对吧？你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6: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1: 飞云宝宝，
6: 飞云宝宝，
11: 这送你
6: 哦，谢谢你！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1: 对，我们自己制的，这是送给喜欢猫的人。
5: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1: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5: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2: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你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3: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4: 可以。
5: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3: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12: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5: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

0: 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雷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雷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杯子。
0: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3: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3: 三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4: 专程来看飞云
3: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4: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3: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4: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3: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没有理由，
4: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4: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5: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3: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5: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3: 就是
5: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 而聪慧的大李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8: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9: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8: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9: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8: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 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0: 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什么秘密啊？
4: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为主的医学著作？
2: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1: 《黄帝内经》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养生呢？
2: 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
1: 黄帝内经是如何认识人体脏腑的？
2: 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
1: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思维方式？
2: 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五脏对于人体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黄帝内经是如何通过调节人体脏腑来达到养五脏、驱百病的？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里面究竟蕴含着哪些博大精深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黄帝内经》。说《黄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略微知道一些，认为是《黄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有些人呢对《黄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问我，听说你是搞中医的，你研究什么专业？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黄帝内经》的。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说《黄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还有人告诉我说，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说这个内经啊，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告诉他怎么去治。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是一本医学著作。

0: 但要轻松解读中医原理，灵活掌握养生方法，其实并不难。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深奥晦涩的古文，而是来源于我们身边日常能伴随一生的生活指南，《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1: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把内经作为一章这么来看，也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历法啦、地理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内经呢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内经，我刚才说了，是一本医学著作，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称为是医家之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社会的知识也好，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既然是医学著作嘛，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有什么点特点呢？我们讲，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我们吃什么啊，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有人可能有过这么一经验，说看过不同的中医大夫，可能一个病啊，这个南方的大夫跟北方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根据他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来去治疗，也就是说把人跟自然界捆绑在一起，所以内经直接就称为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人呢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我们现在西医当中，有人看过西医恐怕知道，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你是缺钠啦，还是缺铁啦，还是缺钾啦，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有人血不足了，失血过多，可能就挂个血袋，或是全血，或是血小板，给你补，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看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这个东西啊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而是应该靠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人血虚了，可能呢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说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主要就俩药，一个是当归，一个是黄芪。说当归呀、啊、是偏点补血的，黄芪呢却是补气的。他强调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以气来生血。有的时候我们先打个笑话，说你的当归和黄芪一煮，拿瓶子一煮，它能变成血吗？变不成血。这个当归和这个黄芪呀、啊、它得让人吃进去，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也就是说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啊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言外之意，他把人体啊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人体自身有什么毛病以后呢，通过这个小的整体就能够解决了。
2: 流传了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基础，那么让普通人难以读懂的《黄帝内经》究竟还有什么特点？中医在对人体的研究上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1: 内经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认为啊，我们这个人体啊，整个的世界呀、啊，是在处于运动变化当中的。我知道大家有的看中医啊，可能就有这样的经验，说我找中医大夫一看呀、啊，

0: 林大夫说我是这个病，哎，给我开了三副汤药，而且还告诉你，三天以后吃完药以后你过来，我再给你看，我可能要调调方子。也就是说呀，他认为啊，这个疾病啊，这个人体啊，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因此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过了几天可能这个疾病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根据这个变化再进行处方用药，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来去辨证，来去处方用药。同时呢，内经还认为啊，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内经在认识脏腑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像西医那样说把你这个人体啊怎么样呢，说解剖开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它不是这样。他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那什么叫脏象呢，有一个著家，明代的著家张介宾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脏啊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而这个象是什么呢，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征象，当然里边包括脏腑这实体的它的一些外观。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黑箱理论，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跟西医所说的脏腑完全一样吗，就不完全一样。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有意思呢，你像我们说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称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这个五脏六腑大体的解剖形态跟中医还能对上，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那就是什么呀，三焦。中医说三焦叫什么呢，叫做厥堵之官，水道出液，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三焦。跟西医能对上吗，对不上。那么三焦这个形态，就脏腑形态来讲，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啊，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叫难经，难经就明确告诉你，三焦啊有名无形，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没有搞明白，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表达。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两千年了，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门医学却发展得挺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他比较重视他的功能，并不太重视他这个实体。周易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就是说古人的思维啊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规律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非常重视具体的形而下的那个器物。因为古人也认为这个器物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搞不完。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应该抓住众多器物当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有人讲说中医啊太有理论了。另外中医啊他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认识这个事物呢， 用象思维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说这个象思维怎么来运用。说外界一刮风啊，这个树枝就在那儿摆动摇动，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自己能自主吗？自主不了，自己控制不了，叫随风而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人体这个肢体啊，如果不听使唤，中医就认为什么呀，这可能就是一种风病了。你看我们得脑血管意外的这些病人，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或者是不能动，听使唤吗？不听使唤。像帕金森氏综合症，有的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这中医就认为啊，谁让他抖的，谁让他不听使唤呢？这是由于风，所以叫风盛则动，这就是一种象思维。有人都用过水壶，说那个水壶啊，它要能倒出水来，它那盖儿上啊必须得有窟窿眼儿，有了这个窟窿眼儿，这个水怎么样呢才能出来。如果你把那窟窿眼儿给堵上的话，这水可能倒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么一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啊，说我们人体啊也像一大水壶，这个水要出来得靠什么呀？得靠上边有气眼儿，这气眼儿就是谁啊？就是肺。所以中医当中就有一个方法去治疗水肿的，怎么治呢？宣肺的方法。把宣肺的方法治疗小便不通、治疗水肿，称为提壶揭盖法。其实这就是一种象思维的这么一种运用。因此我们讲啊，内经啊确实真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呀，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行探讨。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当然了，明清以来西医呢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有许多人呀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中医，好像这符合西医这个标准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把认识人体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世界也好，人体也好，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可能用唯一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中医，坚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大千世界。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可能更加重视我们个体治疗，更加重视我们心理的因素，更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环境因素。而这些东西中医学确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应。因此也有人说中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的智慧》上半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等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传，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为了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三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走进广西和内蒙古，为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展开一次探秘发现之旅。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0: 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这些专家们的面前。那么《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光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八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
1: 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0: 虽然刘光庭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目前中医学界，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2: 《黄帝内经》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字啊，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是它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0: 马季新是中国老一辈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九经》和《阴阳十一脉九经》这两本千古奇书。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季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远在广西的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
3: 内经啊，这里提出年代啊，恐怕如果是光定在这个西汉或者前面一点时间，恐怕还是晚了一点。我认为推到西周恐怕都不过分。
0: 这与刘光庭的观点相似。可是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敢把《黄帝内经》著作的年代更加提前呢？原来，这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针灸的起源拉开了序幕。这是1985年8月的一天，这天刚下完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的一位村民扛着厨具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去打柴。这个叫袁龙坡的地方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处挖一棵枯树根时，突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等完全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于是他很不经意地把这件锅盖丢进筐子里，等到打完柴后下山回家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很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回到家后，他立刻开始清理这件东西。当他一层层剥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这使他很疑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侧面打听，他知道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后，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就立刻送到了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铜盘的出现引起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4: 包括我们文物部门之后， 就派了有关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
0: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立刻组成考古队进驻马头乡，对这里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后的初步结果令队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也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规模在广西考古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挖掘许可。不久，挖掘许可申请下来后，考古队迅速对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又有村民反映，在此不远的一公里处有人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同时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此后，这两座墓中不断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出土，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四个多月后，已接近尾声时，遗址已经清理出了300多座墓葬，而墓葬群的年代也被确定为商周时期。此时，当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时，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4: 这发掘到这个墓群的北部的时候，这个编号101号墓里面就发现这铜碎片的样子。刚刚出炉的时候，因为它太细小了。
0: 由于这两件东西非常小，在众多大型出土器物中差点被忽略掉。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来后，对其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这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器物。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给考古工作人员们留下了重重疑虑。接下来的几天，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们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还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这更让人感到不解，考古队员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两件什么样的器物会如此重要。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这两件器物逐渐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
4: 然后整个清理完以后，哎，才觉得是两枚很造型比较特殊点的铜针，针尖都非常短，其中有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就已经腐朽了。
0: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了，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当时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中感到意外。
4: 这个针的柄部它是方形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整个这两枚铜尖的铜质出头时还是很坚硬的，表面还是发亮的。按照我们的术语来说，它含锡量还是比较高，保存来说还是基本完整的。
0: 为什么这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为了解开疑惑，黄云中对这两件带针尖的器物开始了研究。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还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4: 这两枚铜针究竟它用途是什么？这个针尖那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如果说它是拿来用于像以往的我们想象中一些缝衣针啊，还有一些骨锥锥一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东西 我们感到肯定一下就断，只有扎扎一些软的东西，软的就有特殊情况下呢就扎人，就用医学这方面的针砭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哎，得到了启发。
5: 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0: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的？难道墓主人是医生？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们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中带来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事隔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中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考古现场。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
1: 葬了个坟墓在这片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出土那个铜针的位置。你看，大概是从图纸上面看，是这个地方。
2: 哦，哎，那地方101墓，
1: 101墓这里。哎，当时这个墓呢，深大概是好像是1米多一点点，宽不是很宽，宽大概是也是80公分这样子。啊，铜针的话呢，就出土在那边那个角落那里。各种方面的专家，啊，你们从针灸这个理论跟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确认，这样的对这两门铜针的功用的话呢，才得到这么结论。
0: 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3: 这个针呢，很挑，很短，很小的，是扁形的啊。这个也就是说呢，有那么几公分长吧，哦，这个针尖或者针针或针底的比例，大概是4:1的个关，就这么个关系的。
0: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儒在黄云中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的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这是出土器具的复制品，它的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为此，黄汉儒做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东西都将会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青铜医用器具。因此，黄汉儒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黄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

0: 书中记载道，皇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点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个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千古奇书《黄帝内经》，它更多的奥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和您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中华养生，我们将和您继续共同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了解《黄帝内经》这部千古奇书。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第4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

0: 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李白是中国唐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李白一生游山玩水，把酒吟诗，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早发白帝城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我们认识唐诗之美，很多是从早发白帝城的那一夜瞬息过万山的轻舟开始的，从白帝城满天彩云开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趁机招兵买马，想借乱世称帝。当时已经50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璘，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后来唐肃宗即位，围剿叛军，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罪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公元759年的春天，经过长期辗转流离，李白到达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立即乘船东下江陵。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此诗又名《白帝下江陵》。诗中的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这首诗描写了长江自白帝城到江陵一段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洋溢着诗人在经历艰难岁月之后的畅快与喜悦之情。诗人这样写道：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从江上往高处看，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当两岸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时，不知不觉，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意境悠远，诗中没有一个快字，却写出了舟行若飞之势，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一首古诗让我们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走进文化进行时吧。我是主持人时代。说到中国古典名著啊，《红楼梦》《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和《西游记》，其实我们除了能够数出这四大古典名著之外呢，还有许多也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看。比如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本古典名著呢，就是《镜花缘》，然后呢是《封神演义》，而且还不止读了一遍。这两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呢，是因为里面的情节都是神怪啊、奇幻啊，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穿越小说呀、西方的魔幻小说等等，甚至我都觉得

0: 多遍。到了后来呢，我开始看《三国演义》，非常遗憾，我真的是有些看不懂。我想这可能不是因为它比那些小说更难懂，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人物繁杂，战争频仍，作为一个还没有上中学的小女子的我，实在是读不下去。然后呢，我就开始读《水浒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江湖豪气，勾起了我对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崇拜。那记得当时的我是如饥似渴，很快就看完了。而且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读过文言文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不懂。许多繁体字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琢磨明白的。说起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啊，可以说呢，它是一部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话文小说，讲述的就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的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呢都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手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之间。原本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那么在《水浒传》开篇引首呢，是一首词和一首诗，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
1: 《水浒传》开篇引首词：试看疏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虚名不利不官愁，裁兵即剪雪，谈笑看吴钩。七雄绕绕乱春秋，建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恰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亚裘于原木，你穷原则木，恐伤公远之曲木，不如且赴掌中杯，再听取心声曲度。白话文意思是，你看那古今书中记载和隐居的有多少俊朗飘逸的儒生学士，他们不关心那些虚名薄利，只是吟诗作词，谈笑吴钩，也就是古今战事，评论历史的帝王真真假假，在中原征战割据，就像春秋时争霸的七雄一样，新王像翠柳一样弱，人的身世类同虚舟一样飘摇。看那成名的有很多，图名争斗的也很多，更有很多隐士逃名的。霎时间，新月落下长河，沧海变为桑田古路，惊讶缘木求鱼，也想穷缘择木而生，又怕损伤公木良才，不如暂且放下手中酒杯，再听一曲心声。水浒传的开篇诗词是对整个故事的概括，讲了一百单八将的由来。梁山坡逐渐昌盛，被国招安后由盛转衰，108人战死远走隐士被害的结局，同时也感慨了这些人的忠义。水浒传讲的是江湖豪杰的传奇故事，而这首开篇词却大有笑傲江湖的味道。按词中所论，称王称霸攻城略地不过是扰扰之人作乱而已，世上成名求名及埋名者，终将被沧海桑田所掩埋，而求鱼之路、穷源之路，只怕最后走成了惊弓之路。此次蔑视厮杀争斗的七雄，冷眼旁观西来相往的图名逐利者，笑看那些为名利而弯门子倒洞寻找门路的人，羡慕些笑傲江湖的俊逸如流，倡导一种隐匿恬淡的生活态度。
0: 开篇词呢，给我们描绘了几名隐居的俊逸儒生，真正看淡了世俗名利、王朝的煎熬、政治的腐败，还有中国封建社会无比强烈的虚伪和自私，让他们彻底逃离。但是真的逃离了吗？他们还是不能放下他们那无比热烈和充满激情的内心，还怀揣着原本的理想。那从《水浒传》全书来看，作者施耐庵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

0: 智慧的人。全书作者呢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冷静地写着。但是作者就靠手中的笔墨描绘了王朝的兴衰、名利和荣辱，还有人生的哲学和智慧。那我们就跟着《水浒传》的作者一点一点地去体会作者的笔墨，来提高我们的境界和认识，人生的水平和智慧。那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作者呢不仅对整部小说的发端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既是对后面每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交代。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背景呢都不同，整部小说呢更是刻画了40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虽然详略又不同，作者呢都试图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地方。其实呢，《水浒传》的引首部分是先通过邵尧夫的一首诗啊，来说明了北宋之初宋太祖一统天下、平定五代之乱之后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接着介绍宋仁宗时期的三灯之势，北宋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然后根据《易经》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事物发展规律，而在嘉佑三年春间爆发了瘟疫，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作者先是呢把盛衰的转折点放在了天灾上，由天灾呢而转到了人祸上来，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一段故事。那这首诗呢是这样的，
1: 《水浒传》开篇引首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沉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月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大意是纷纷扰扰的五代离乱造成天昏地暗，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又使天下一片光明。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生长百年的草木又沐浴着新的雨露，万里江山又恢复大一统，寻常大街小巷里又挤满了穿着绮丽衣服的男女，亭台楼阁里又充满了管弦奏乐之声，太平世界人人安乐，世事无忧，到处是莺歌燕舞、奇花异草，日头升高，还沉溺在温柔梦乡。
0: 全书呢最后引出一首绝句，看上去是众神归位、永受香火供奉、青史留名，可是想起梁山英雄们的故事和结局，却多少带有些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凉感，这是一种通透，也是一种无奈。
2: 《水浒传》收尾诗：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妙时，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讲述了朝代更替中兴衰与变乱，洪太尉误走妖邪，放出了镇压于伏魔殿的戴罪天罡与地煞星君，纷纷转生成人出世，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其中的恩恩怨怨透着个人意志的不由自主，是非谁人定，兴衰岂无凭。水浒传里的强盗也承认天道，行事讲义字当先，在人们的眼里，他们虽然落草为寇，但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有道。它反映了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替天行道，惩奸肃贪，保境安民，这些都会得到神明的相助。
0: 对于水浒故事，这真是完全看客的一个心思，就像是饮酒品茶，听着评书唱曲。水泊梁山呢是一个悲剧，比起《红楼梦》的悲剧，其中的现实呢更加的沉重。 也更加的真实，所以这开卷词中的潇洒与冷眼呢，或许都是装出来的。什么看淡名利呀，隐迹疏林，如流俊逸，都分明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不得已。这种情绪呢，在结尾处的除了这首结论式的绝句之外，还有几行诗中也终于明白地流露出来。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可是谗臣贼相尚依然，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不如去范蠡，归隐江湖，泛舟而去。这种无可奈何和心底的悲愤更加重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夙愿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置心闲，不免伸指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旧口。说到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还真不是最早读的，可以说是读过许多名著之后，到了成年才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最经典的那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总之啊，什么也抵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了，还要得益于小儿书。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全套的《西游记》。后来呢，送给了比我小8岁多的弟弟，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保存好。没想到他把《西游记》啊，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血脉之中。他甚至在儿子出生之后，天天讲的故事就是《西游记》。有一次，他居然在豆瓣读书上写了一个恶搞连载，要考证什么孙悟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结果还居然圈粉无数。
1: 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名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6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7种，典籍所记以译版本13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4大名著。
0: 一部《西游记》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你至今呢，是否还记得那只桀骜不驯的猴子挥着金箍棒，面对满天的神佛，嘴里挂着一丝嘲弄？可能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到现在都非常让中国百姓喜爱的《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而不是4大名著之一的小说《西游记》。没办法，生动的图像确实比干巴巴的文字要有意思的多。那如果你没时间读整部的《西游记》，你就一定要知道《西游记》的那首开篇词和那首结尾诗，因为它们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3: 《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智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是恶传。结尾： 圣僧努力取经篇，西域周流14年。

0: 苦力征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尊瞻。公完八九，还家九，刑满三千，即大千。大局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有流传。西游记的开篇介绍了天地的来历，里面出现了盘古大神开天地的壮举，然后又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众生想要学会造化会元功，一定要看一下西游释厄传。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来看，这首写在开篇的诗文其实和广告的作用差不多，他利用诗人向往的造化会元功吸引大众阅读西游记，作者也是别出心裁。至于造化会元功是什么，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说西游记的开篇词颇具广告意味，天地人而复载百姓，万物生皆由善而来，斯人当以感天地之人，待万物以善，要悟彻天造地化之机，修持大道之功，还是从这部西游记中遇到各种灾难的破解中来寻求答案吧。西游记讲究因果报应，劝人守命待时，与人向善，鼓励人们要修成正果。当唐僧和孙悟空等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了西经，西游记全书也来到了终章。西游记的结尾诗先是描述唐僧取经的辛苦，在外面经历了十四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山水，遇到了多少险境，紧接着说唐僧给东土大唐带回来了经文，对东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东土人民会永远记着他的。这首结尾诗主要是对唐僧经历的总结和功绩的肯定，算不上多么出彩，和开篇的广告诗相比较，结尾的总结诗是稍逊一些的。
1: 如果从民间流传角度来看，西游记呢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神话小说，因为生活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有那么一组小队，一个人，一只猴，还有一只猪，一个怪，一匹马，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经文，为的是什么呢？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经文虽然不能给老百姓们带来直接的物质财富，但是能够改变人们的心态，带来的是精神财富，这是取经者的功劳啊。所以遇到烦心事了，看一看西游记可以让你开怀一笑，遇到难辨真伪了，也看一看西游记，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书中人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芾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芾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2: 敲什么敲啊，我米芾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1: 赵普说：
2: 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
1: 米芾德祈道：
2: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1: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2: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十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1: 米芾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2: 在下愿意。
1: 赵普笑着说：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2: 在下，请进，请进。
1: 米芾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2: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1: 赵普笑着拒绝说：
2: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1: 米芾德嘿嘿一笑说：
2: 当然不如美酒了。
1: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芾德。不一刻，米芾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2: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买了两坛，欠酒家35分。你们是不是？
1: 赵普将手一摆，很慷慨地说：
2: 不就35文吗？主不用说了。
1: 当即从搭链里掏出了一罐钱递给米芾德。米芾德从钱串上撸下了35文递给跟来的小厮，余之双手奉给了赵普。
2: 汝自己留下吧，全当跑腿钱。
1: 米芾德眉开眼笑地说：
2: 多谢高僧。
1: 将余钱收了起来。有酒有肉，只需添两个碗、两双筷子便可开宴，而这两样东西米芾德不缺。一坛酒喝完，赵普停筷问道：
2: 令尊呢？弟妹呢？这么大一个院子，咋冷冷清清啊？
1: 米芾德夹一块狗肉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回道：
2: 爹娘都死了，老婆呀还没有娶过门，不过再有12天呀，这屋里呀就不是在下一人了。
1: 哦，施主是说再有12天汝就要娶老婆了？赵普故作欢喜地说：
2: 嗯。
1: 米福德伸了伸脖子，将狗肉吞下肚去，将第二坛球打开，一人斟了一碗。
2: 请问施主的新娘子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呀？
3: 啊，就是这汴京城的姓赵。
1: 米福德将酒碗端起，一饮而尽。
3: 叫赵玉荣，他家世代啊为将，乃父官居飞捷指挥使，乃兄的更厉害啊，官居华州。汝不要说了，汝喝酒喝酒。
1: 赵普端起酒碗，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将嘴一擦，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说：“
2: 贫僧告辞了，请汝多保重。”
1: 米福德长身而立说：“
3: 高僧啊，咱俩还没尽兴呢，你咋突然要走呢？而且听您话音，似乎有什么瞒着在下。”
1: 赵普双手一摊说：“
2: 啊，没有，真的没有。”
1: 米福德冷哼一声说：“
3: 在下又不是个傻子，在下听得出来，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在下，而且这是与在下的新娘子有关。”
1: 赵普心中暗喜说：“这鱼儿已经咬钩了，只要你咬钩，就不怕钓不住你。”口中却说：“
2: 贫僧肚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瞒，特别是关于您新娘子的秘密。”
1: 米福德一把抓起了屁股下的长凳，扬了一扬说：“
3: 你不必嘴硬，你今日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明年这时便是你的忌年。”
2: 这，
3: 哎，说就说吧，但贫僧说了之后，施主可得放贫僧走路。在下答应你。
2: 那，
3: 哎，
2: 在贫僧未曾说出肚中的秘密之前，贫僧问施主一个问题。
3: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1: 米福德一脸不耐烦地说：“
2: 哦，施主家徒四壁，又无一官半职，而赵玉荣乃千金之躯，为什么要嫁给施主吗？”“
3: 不为什么，一来我爹救过赵玉荣他爹的命，他为了感恩；二来呢，在下力能举鼎，岂能久居人下？”
1: 赵普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2: 非也，非也。”
1: 米福德二目圆睁说：“
3: 那你说为了什么？”“
2: 据贫道所知，乃是因为玉荣小姐患了麻风病，没有人敢娶她。”
1: 米福德大吃一惊说：“
3: 哎，这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2: 啊，贫僧有个表弟是赵家的管家，是他呀亲口告诉贫僧的。”“
3: 不可能，你说这话在下不信。”
1: 赵普说：“
2: 贫僧就没打算让施主相信赵小姐的事啊，只当贫僧没说啊。”
1: 说毕双手合十，道了声
2: 阿弥陀佛：“啊，贫僧告辞了。”“
3: 别别别急，在下还想问高僧一句，
2: 赵玉荣果真得了麻风病，那能不能治啊？”“
3: 能治。”“怎么治啊？”
1: 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2: 啊，找一个人与之行房，但与之行房之人必死无疑。”
1: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3: 诚如高僧所言，谁敢娶她呀？”
1: 赵普说：“
2: 正因为没人敢娶她，赵红英才将她许配给你呀。”
1: 米福德朝餐桌上狠狠勒了一拳说：“
3: 哼，这个赵红英实在是可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她。”
1: 赵普说：“
2: 杀人偿命，古今一理，施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麻风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3: 可在下已经和麻风女定了亲迎的日子，这一亲迎在下照样没有命啊。”
1: 米福德一脸忧愁地说：“
2: 这不一定，施主若是指亲迎不同房，哪来的性命之忧啊？”“
3: 这那赵玉荣若是纠缠在下呢，亦或是在下把持不住呢？”
1: 赵普叹道：“
2: 诚如此，施主只好认命了。”“
3: 不，施主可以退婚呢。”“哎，若是退了婚呢，一了百了。”
1: 米福德一脸担心地说：“
3: 那他家如果不答应呢？”“
2: 那施主啊，就闹，就把赵玉荣患麻风病的事捅出去。赵玉荣一家世代为将，
3: 在汴京

0: 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他害怕施主来捅，他们一家越是害怕，施主啊越是要捅，可乘机敲他几个钱。只要有了钱，还怕娶不来漂亮老婆吗？米福德频频点头说：“
1: 嗯，高僧所言甚是，在下这就去找赵红英。”
0: 赵普说：“施主亲去也可，但那赵红英毕竟是施主的前辈，你二人当面锣对面鼓的去讲，有些难为情。哎，倒不如在施主的亲朋好友之中，择一健谈之人，让他带施主去谈，岂不更好？”
1: 这，高僧啊，所言甚是，但是在下呀，自令尊亡故之后，亲朋好友唯恐与在下交往，沾上晦气，全都断了交往。您叫我找谁呀？
0: 这，施主实在找不来人的话，那贫僧毛遂自荐，带施主走上一遭如何？米福德双手高拱，身体略弯，身作一计说：“
1: 诚如此，在下隔河作揖，诚请不过了。”
0: 赵普还了一礼说：“施主先别说诚情的话，贫僧还有疑问，施主可要如实回答。等施主回答过后，贫僧方才决定是否带施主前去赵府。”
1: 米福德说：“问吧，在下一定如实回答。”
0: 施主打算敲赵家多少钱？
1: 100两银子如何？
0: 不多。
1: 好，那就敲他200两吧。
0: 还是不多。
1: 敲他300两如何？
0: 这还差不多。
1: 好，那就敲他300两。
0: 施主原只想敲赵家100两，贫僧要施主敲赵家300两，硬是比施主想的多了200两。这200两银子对施主来说乃是白赚。既然是白赚，贫僧也想分您一杯羹如何？
1: 米福德说：“可以，但不知道高僧想分多少啊？”
0: 贫僧也不多要，只要你100两如何？
1: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你真敢要啊，顶多给你50两。”
0: 不行，我要100两，你要给我2个50两，少给1两，这事就免谈。
1: 这……
0: 赵普忽地站了起来说：“那贫僧告辞了。”
1: 米福德忙起身阻拦说：“别走，我答应你，给你100两。”
0: 赵普说：“这还像回事，贫僧这就去找赵红英，请施主静候佳音。”
1: 米福德说：“您去吧，早去早回啊！回来后啊，在下不止请你吃皮氏狗肉，还请您吃王楼梅花包子啊，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徐家护羹，王家奶酪，十缝八字肉。”
0: 赵普笑道：“好了，您别说了，您可以把这些吃的每样买上一份，放在家中，静候贫僧去尝。”
1: 送走了赵普，米福德将刚才所说的美食真的一样一样买了回来，在家中等候。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就在闭门鼓将要敲响的时候，赵普一脸醉态地回到了米福德家。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1: 怎样，事情办怎么样了？”
0: 赵普将钱搭脸朝餐桌上猛地一摔说：“
1: 你自己数一数，看是多少银子。”“嘿，300两，没零没整，300两。”“那你说这事办成了没有？”
0: 赵普斜眯着醉眼问。“
1: 办成了，办得很漂亮。”
0: 米福德一边说一边来拿银子。赵普说：“
1: 别急，施主的退婚文书还没写呢。”“这，在下不识字，这退婚文书就免了吧。”“
0: 不行，你不写退休文书，明日贫僧怎么向赵红英老爷交账啊？”“

0: 那天到这般时候，我找谁学呀？等到明天再写怎样？
1: 米福德一脸乞求说：“
0: 明天就明天吧，不过这银子你不能拿，暂由贫僧保管。哦，在下听高僧的。
1: 凡写退休文书，必有证人，这证人还得画押。明日施主找代笔之人的同时，还得找两位证人，这证人最好是施主的街坊邻居。
0: 你在下明白。”
1: 翌日，米福德果然找来了代笔之人和两个街坊。退休文书写成之后，米福德和两个街坊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了手印。赵普接过退婚文书，贴身藏好了，方从搭链里取出200两银子给了米福德，道了声阿弥陀佛，辞别众人，径直去了赵红英家。米福德有了钱，又是置办新衣，又是逛妓院，迷上了一个叫小鸽子的妓女，二人正玩得高兴，作证的那两个街坊寻来了，悄声对他说：“
0: 哲龙寺那个和尚又来了，说有急事找你。”
1: 米福德朝小鸽子脸上吻了两口，说：“
0: 小宝贝儿，家里呀有急事，我去去就来。”
1: 小鸽子也朝他脸上吻了两口，娇滴滴地说：“
2: 您可要快点来呀，要不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0: 我一听啊，早点回来。
1: 米福德站起身，戴上蒲头，跟着两个街坊疾步回到家中，果见赵普一脸焦急地立在门首，忙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进了客厅。赵普向两个街坊拱手说：“
0: 多谢了。”
1: 两个街坊同声说道：“
0: 小事一桩，你俩好好说吧。啊，吾等啊，告辞了。”
1: 送走了两个街坊，赵普小声对米福德说：“
0: 事情有些不妙呢。”“
3: 怎么个不妙啊？”
1: 米福德问。“
0: 贫僧将施主的退婚文书交给赵红英，赵红英连个谢字都没有说，便将贫僧打发走了。贫僧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将表弟约到了宋小乙的酒楼，半坛酒下肚，表弟啊悄悄地告诉贫僧说，赵红英嫁女不成，反被施主敲走了300两银子，越想越气，欲要向施主下毒手呢。”
1: 米福德一脸惊慌说：“
0: 如是，为之奈何呀？”
1: 米福德听赵普这么一说，心中害怕，忙向赵普求救。赵普故意沉吟半晌说：“
0: 施主若要保全性命，摆在施主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1: 米福德忙问：“
0: 哪两条啊？”
1: 赵普说：“
0: 这第一条路嘛，你把敲赵红英的300两银子如数退还。”“
3: 在下只收了200两，咋能？”“
0: 施主不必说了，你分给贫僧的100两银子，贫僧没动一丝一毫，贫僧这就还你。”
1: 米福德说：“
3: 别介啊，请高僧再说啊，第二条路。”“
0: 这第二条路嘛，请施主火速离开汴京，躲得越远越好。”“
3: 那如此一来，在下和逃犯有何异呀？”“
0: 施主和逃犯不一样，朝廷对于逃犯必要绘图天下进行捉拿，施主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只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他赵红英凭什么抓你？况且他女儿患了麻风病，生怕别人知道，若一抓你，岂不是要自报家仇？再之，赵红英的膝下只有三男二女，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赵红英把赵玉荣看成掌上明珠，即使她的掌上明珠，她能不给赵玉荣治病吗？而治病的良方便是找一个男人与赵玉荣同房。你不愿做替死鬼，那是你知道了真相，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所以这替死鬼是很容易找的。若是找到了替死鬼，他的病不治而愈，他的病如果好了，你就是跪在地上把头磕破，
3: 她也不会嫁给你呀。哦，那在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赵普说，
3: 知道了就好，但不知施主何时动身呢？
0: 米福德想了一想说，
3: 后天怎样？
0: 赵普说，
3: 赵红英既然起了不良之意，施主还是早些动身为好。那在下现在就走。
0: 赵普说，
3: 现在已经夜尽了，要走啊也得等到午经三点之后。
0: 米福德说，
3: 那就等吧。哎，家里还有酒吗？还有半坛。那咱就把它喝了吧，也算是为施主饯行。好啊。
0: 两人喝完酒同榻而眠，鼓打午经两点，米福德一咕噜爬了起来，推了推赵普说，
3: 高僧该起床了。
0: 赵普早就醒了，几次想叫醒米福德，又怕引起他的怀疑，故意装睡。米福德这一叫他放下心来，故意说道，
3: 急啥？开门鼓还没响呢，咱还得吃早饭呢，等咱吃完了早饭，那开门鼓啊也该响了。
0: 赵普说，
3: 还是施主想的周到。
0: 他们刚刚吃完了早饭，开门鼓便响了，赵普将米福德送出北门十里，方折回汴京城。原只说骗走了米福德，又有他的退婚文书在手，就可以把赵玉蓉名正言顺地嫁给高怀德了。谁知米福德走了一个月又回来了，还到处找云游僧，找不到云游僧竟然闯到赵匡胤家中，杜四娘好说歹说又送他30两银子才将他打发走。五天后米福德又来了，这一次杜四娘送他40两银子，40两银子并不算个啥，高怀德进京面君，岂能不去赵匡胤家认亲？米福德若是再来捣乱，赵家的人可是丢大了。
3: 米福德呀米福德，哼，你个八辈的祖宗。
0: 骂归骂，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找赵普。可赵普一连三天都没有露面，赵匡胤正独个儿生闷气，赵普来了。赵匡胤翻了赵普一眼，没有说话。他不说，赵普说，
3: 匡胤老弟，你不必发愁，米福德的事愚兄一定给你摆平。
0: 赵匡胤面线不悦说，
3: 你已经摆平了一次，这一次但愿你摆平之后永远啊也别让他反复。
0: 赵普说，
3: 愚兄明白。
0: 谁知还没等赵普将米福德摆平，高怀德遣人来告，他已到了汴京，面君之后便要去赵府商议金营之事。赵匡胤一听慌了，忙将赵普请到府中，直言不讳地问道，
3: 哎，高怀德已经到了汴京，米福德的事你啥时才能摆平啊？
0: 赵普回答说，
3: 今天夜里愚兄便可摆平米福德。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明天可别让小弟丢丑啊。
0: 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
3: 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
0: 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
2: 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
0: 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3: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0: 苗逊说，
3: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 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月29日43刻。
0: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3: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0: 米福德说，
3: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0: 米福德说，
3: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十七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七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十七号到十九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十八号到二十四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七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十八号到二十二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十五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十七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十七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各界期待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中国制造新成就。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中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 ，IMAX 等特效影厅迎观影热潮。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1: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2: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0: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3: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4: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0: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5: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0: 那么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将密集展开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项目，以及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应用场景赛。各界期待并相信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规模、难度及产业融合度上将实现新的飞跃，全面展现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迭代的最新成果。
6: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7: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

0: 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1: 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阔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1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2: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2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2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3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害。

0: 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7号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3: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4: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5: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6: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7: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0: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8: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各位听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中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9: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10: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9: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11: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9: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0: 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
12: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9: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中国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13: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欧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商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4: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湾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 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

0: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陆委会的副主任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1: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2: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1: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3: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1: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3: 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4: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棋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3: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5: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它预判的它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 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浅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潜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3: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4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四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4: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3: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0: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呐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柱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3: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报告当中指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值得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0: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啊，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3: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4: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3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3: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5: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啊，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得和失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3: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 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
6: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0: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啊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零五二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6: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5: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3: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
6: 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5: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那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 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一啊，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3: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4: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3: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0: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啊这个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 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啊，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3: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十七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七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十七号到十九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十八号到二十四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七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十八号到二十二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十五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十七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十七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7: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5: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8: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9: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0: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5: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1: 还热乎着，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样？
12: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5: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3: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5: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4: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5: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

0: 做一个配送。
1: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2: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1: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3: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1: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4: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1: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5: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6: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 吸引四海宾朋共。

0: 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2: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3: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2: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4: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2: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5: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2: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6: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2: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7: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2: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8: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2: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9: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0: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9: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2: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1: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2: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2: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2: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2: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5: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6: 你们从哪来呀？
7: 吉林。
6: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7: 熊猫过生日吗？
6: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7: 飞云。
6: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7: 对，第一次。
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6: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8: 问我姑娘
6: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7: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5: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他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9: 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6: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0: 飞云宝宝，
6: 飞云宝宝，
10: 这个送你
6: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0: 对，我们自己制的，这是送给喜欢猫的人。
5: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0: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5: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1: 那个现场让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边说边喊好不好？ 能听见我声音吗？
8: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5: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8: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先生，
11: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5: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东西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调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啊，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5: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

0: 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但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7: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全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8: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7: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8: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7: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3房1照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8: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7: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8: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 他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7: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9: 什么秘密啊？
10: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为主的医学著作？
2: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1: 《黄帝内经》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养生呢？
2: 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
1: 《黄帝内经》是如何认识人体脏腑的？
2: 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
1: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思维方式？
2: 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五脏对于人体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黄帝内经》是如何通过调节人体脏腑来达到养五脏、驱百病的？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里面究竟蕴含着哪些博大精深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黄帝内经》。说《黄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略微知道一些，认为是《黄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有些人呢对《黄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问我，听说你是搞中医的，你研究什么专业？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黄帝内经》的。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说《黄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还有人告诉我说，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说这个内经啊，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告诉他怎么去治。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是一本医学著作，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内经》的第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内经》的内容和它的特点。
0: 近年来，中医养生热潮有增无减，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怎样才是靠谱的养生？《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经典，其中的养生智慧令后人受益无穷。然而面对晦涩难懂的古文，面对深奥复杂的中医名词，您又该如何理解呢？想要轻松解读中医原理，灵活掌握养生方法，其实并不难。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深奥晦涩的古文，而是来源于我们身边日常能伴随一生的生活指南，《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2: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把《内经》作为一章，这么来看，也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历法啦、地理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内经》呢，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内经》我刚才说了是一本医学著作，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称为是医家之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社会的知识也好，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既然是医学著作嘛，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有什么点特点呢？我们讲，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我们吃什么啊，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

0: 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人呢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我们现在西医当中，有人看过西医，恐怕知道，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你是缺钠了，还是缺铁了，还是缺钾了，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有人血不足了，失血过多，可能就挂个血袋，或是全血，或是血小板，给你补，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看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这个东西啊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而是应该靠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人血虚了，可能呢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说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主要就俩药，一个是当归，一个是黄芪。说当归呀是偏点补血的，黄芪呢却是补气的。他强调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以气来生血。有的时候我们先打个笑话，说你的当归和黄芪一煮，拿瓶子一煮，它能变成血吗？变不成血。这个当归和这个黄芪呀，它得让人吃进去，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也就是说，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呀，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言外之意，他把人体呀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人体自身有什么毛病以后呢，通过这个小的整体就能够解决了。
1: 流传了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基础。那么，让普通人难以读懂的《黄帝内经》究竟还有什么特点？中医在对人体的研究上又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内经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认为啊，我们这个人体啊，整个的世界呀，是在处于运动变化当中的。我知道大家有的看中医啊，可能就有这样的经验，说我找中医大夫一看呀，中医大夫说我是这个病，哎，给我开了三副汤药，而且还告诉你，3天以后吃完药以后，你过来，我再给你看，我可能要调调方子。也就是说呀，他认为啊，这个疾病啊，这个人体啊，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因此，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过了几天，可能这个疾病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根据这个变化，再进行处方、用药。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来去辨证，来去处方用药。同时呢，内经还认为啊，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内经在认识脏腑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像西医那样说把你这个人体啊怎么样呢，说解剖开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它不是这样。他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那什么叫脏象呢？有一个注家，明代的注家张介宾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脏啊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而这个象是什么呢，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征象，当然里边包括脏腑这实体的它的一些外观。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黑箱理论。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跟西医所说的脏腑完全一样吗？就不完全一样。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有意思呢，你像我们说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

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称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啊，这个五脏六腑、啊，大体的解剖形态，跟中医还能对上，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那就是什么呀？三焦。中医说三焦叫什么呢？叫做厥堵之官，水道出液。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三焦，跟西医能对上吗？对不上。那么三焦这个形态，就脏腑形态来讲，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啊。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叫《难经》，《难经》就明确告诉你，三焦啊，有名无形。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没有搞明白。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表达。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两千年了，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门医学却发展的挺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它比较重视它的功能，并不太重视他这个实体。周易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就是说，古人的思维啊，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规律，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非常重视具体的形而下的那个器物。因为古人也认为这个器物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搞不完。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应该抓住众多器物当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有人讲说中医啊太有理论了。另外中医啊，他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认识这个事物呢？用象思维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说这个象思维怎么来运用。说外界一刮风啊，这个树枝就在那儿摆动摇动，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自己能自主吗？自主不了，自己控制不了，叫随风而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人体这个肢体啊，如果不听使唤，中医就认为什么呀？这可能就是一种疯病了。你看我们得脑血管意外的这些病人，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或者是不能动的，听使唤吗？不听使唤。像帕金森氏综合症，有的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这中医就认为啊，谁让他抖的，谁让他不听使唤呢？这是由于风，所以叫风盛则动。这就是一种象思维。有人都用过水壶，说那个水壶啊，它要能倒出水来，它那盖上啊必须得有窟窿眼，有了这个窟窿眼，这个水怎么样呢？才能出来。如果你把那窟窿眼给堵上的话，这水可能倒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么一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啊，说我们人体啊也像一大水壶，这个水要出来得靠什么呀？得靠上边有气眼儿。这气眼儿就是谁啊？就是肺。所以中医当中就有一个方法去治疗水肿的，怎么治呢？宣肺的方法。把宣肺的方法治疗小便不通、治疗水肿，称为提壶揭盖法。其实这就是一种象思维的这么一种运用。因此我们讲啊，内经啊确实真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呀？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行探讨。

0: 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当然了，明清以来，西医呢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有许多人呀，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中医，好像是符合西医这个标准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的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把认识人体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世界也好，人体也好，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可能用唯一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中医，坚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大千世界。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可能更加重视我们个体治疗，更加重视我们心理的因素，更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环境因素。而这些东西，中医学确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应。因此也有人说，中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的智慧。上半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

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等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传，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为了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三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走进广西和内蒙古，为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展开一次探秘发现之旅。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这些专家们的面前。那么，《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光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八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
1: 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0: 虽然刘光庭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目前中医学界，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2: 黄帝内经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字啊，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是它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0: 马继新是中国老一辈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九经》和《阴阳十一脉九经》这两本千古奇书。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继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远在广西的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
3: 内经啊，这里推出年代啊，恐怕如果是光定在这个西汉或者前面一点时间，恐怕还是晚了一点，因为推到西周恐怕都不过分。
0: 这与刘光庭的观点相似，可是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敢把《黄帝内经》著作的年代更加提前呢？原来，这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针灸的起源拉开了序幕。这是1985年8月的一天。这天刚下完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的一位村民，扛着厨具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去打柴。这个叫袁龙坡的地方，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处挖一棵枯树根时，突然， 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等完全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于是他很不经意地把这件锅盖丢进筐子里，等到打完柴后下山回家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很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回到家后，他立刻开始清理这件东西。当他一层层拨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这使他很疑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侧面打听，他知道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后，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就立刻送到了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铜盘的出现引起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3: 包括我们文物部门之后就派了有关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
0: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立刻组成考古队进驻码头乡，对这里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后的初步结果令队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也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规模在广西考古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挖掘许可。不久，挖掘许可申请下来后，考古队迅速对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又有村民反映，在此不远的一公里处有人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同时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此后，这两座墓中不断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出土，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四个多月后，已接近尾声时，遗址已经清理出了300多座墓葬，而墓葬群的年代也被确定为商周时期。此时，当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时，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3: 就发掘到这个墓群的北部的时候，这个编号101号墓里面就发现这铜碎片的样子。刚刚出炉的时候，因为它太细小了。
0: 由于这两件东西非常小，在众多大型出土器物中差点被忽略掉。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来后，对其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这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器物。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给考古工作人员们留下了重重疑虑。接下来的几天，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们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还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这更让人感到不解，考古队员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两件什么样的器物会如此重要。 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这两件器物逐渐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
4: 然后整个清理完以后，哎，才觉得是两枚很造型比较特殊点的铜针，针尖都非常短，其中有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就已经腐朽了。
0: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了，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当时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中感到意外。
4: 这个针的柄部它是方形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整个这两枚铜尖的铜质出头时还是很坚硬的，表面还是发亮的。按照我们的术语来说，它含锡量还是比较高，保存来说还是基本完整的。
0: 为什么这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为了解开疑惑，黄云中对这两件带针尖的器物开始了研究。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还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4: 这两枚铜针究竟它用途是什么？这个针尖那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如果说它是拿来用于像以往的我们想象中一些缝衣针啊，还有一些骨锥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东西我们感到肯定一下就断，只有扎一些软的东西，软的又有特殊情况下呢，就扎人，就用医学这方面的针砭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哎，得到了启发。
5: 一部东方奇书历经两千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0: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的？难道墓主人是医生？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们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中带来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事隔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中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考古现场。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
1: 当那个坟墓在这片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出土那个铜针的位置。你看，大概是从图纸上面看，是这个地方。
2: 哦，哎，那地方
1: 1015，1015这里。哎，当时这个墓呢，深大概是好像是1米多一点点，宽不是很宽，宽大概是也是80公分这样子。铜针的话呢，就出土在

0: 那边那个角落那里，这种方面的专家啊，你们从针灸这个理论跟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确认，这样它的对这两门同样的功用的话呢，才得到这么结论。
1: 当黄汉如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如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当黄汉如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如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 这个针呢，很挑，很短，很小的，是扁形的哦。这个也就是说呢，有那么几公分长吧，哦，这个针尖或者针针底的比例，大概是4:1的过关，就这么个关系的。
1: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如在黄云中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的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这是出土器具的复制品，它的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风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为此，黄汉如做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东西都将会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青铜医用器具。因此，黄汉如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黄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书中记载道："黄帝又使岐伯常喂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黄甫谧所记载的这个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3: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千古奇书《黄帝内经》，它更多的奥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和您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中华养生，我们将和您继续共同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了解《黄帝内经》这部千古奇书。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9: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

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

0: 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李白是中国唐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李白一生游山玩水，把酒吟诗，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早发白帝城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我们认识唐诗之美，很多是从早发白帝城的那一夜瞬息过万山的轻舟开始的，从白帝城满天彩云开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趁机招兵买马，想借乱世称帝。当时已经50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璘，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后来唐肃宗即位，围剿叛军，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罪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公元759年的春天，经过长期辗转流离，李白到达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立即乘船东下江陵。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此诗又名白帝下江陵。诗中的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这首诗描写了长江自白帝城到江陵一段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洋溢着诗人在经历艰难岁月之后的畅快与喜悦之情。诗人这样写道：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从江上往高处看，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当两岸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时，不知不觉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意境悠远，诗中没有一个快字，却写出了舟行若飞之势，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一首古诗让我们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走进文化进行时吧。我是主持人时代。说到中国古典名著啊，《红楼梦》《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和《西游记》。其实我们除了能够数出这四大古典名著之外呢，还有许多也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看。比如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本古典名著呢，就是《镜花缘》，然后呢是《封神演义》， 而且还不止读了一遍。这两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呢，是因为里面的情节都是神怪啊、奇幻啊，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穿越小说呀、西方的魔幻小说等等，甚至我都觉得当代武侠小说里有很多这些书里面的影子。看完了这些书，我就又翻出了我父母藏在书架深处的《红楼梦》，读得非常的贪婪。虽然真正读懂的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里面的不管是人物啊，还是文字啊，还是诗词，尽管读不太懂啊，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因为他们的美。当然了，还有很多懵懂的理解出来的那些爱情故事，这些内容也让我对《红楼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而且看了很多遍。到了后来呢，我开始看《三国演义》，非常遗憾，我真的是有些看不懂。我想这可能不是因为它比那些小说更难懂，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人物繁杂，战争频仍，作为一个还没有上中学的小女子的我，实在是读不下去。然后呢，我就开始读《水浒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江湖豪气，勾起了我对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崇拜。那记得当时的我是如饥似渴，很快就看完了。而且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读过文言文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不懂。许多繁体字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琢磨明白的。说起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啊，可以说呢，它是一部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话本小说，讲述的就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的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呢都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手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之间。原本啊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那么在《水浒传》开篇引首呢，是一首词和一首诗，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
3: 《水浒传》开篇引首词：试看疏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虚名不利不官愁，裁兵即剪雪，谈笑看吴钩。七雄绕绕乱春秋，建成名无数，徒刑

0: 俊朗飘逸的儒生学士，他们不关心那些虚名薄利，只是吟诗作词，谈笑无钩，也就是古今战事，评论历史的帝王真真假假，在中原征战割据，就像春秋时争霸的七雄一样。兴亡像翠柳一样弱，人的身世类同虚舟一样飘摇。看那成名的有很多，图名争斗的也很多，更有很多隐世逃名的。霎时间，新月落下长河，沧海变为桑田古路，惊讶缘木求鱼，也想穷源择木而生，又怕损伤公木良才，不如暂且放下手中酒杯，再听一曲心声。《水浒传》的开篇诗词是对整个故事的概括，讲了一百单八将的由来。梁山泊逐渐昌盛，被国招安后由盛转衰，108人战死远走隐士被害的结局，同时也感慨了这些人的忠义。《水浒传》讲的是江湖豪杰的传奇故事，而这首开篇词却大有笑傲江湖的味道。按词中所论，称王称霸攻城略地不过是扰扰之人作乱而已，世上成名求名及埋名者，终将被沧海桑田所掩埋，而求鱼之路穷源之路，只怕最后走成了惊弓之路。此词蔑视厮杀争斗的七雄，冷眼旁观西来相往的图名逐利者，笑看那些为名利而弯门子倒洞寻找门路的人，羡慕那些笑傲江湖的俊逸如流，倡导一种隐匿恬淡的生活态度。
1: 开篇词呢，给我们描绘了几名隐居的俊逸儒生，真正看淡了世俗名利、王朝的煎熬、政治的腐败，还有中国封建社会无比强烈的虚伪和自私，让他们彻底逃离。但是真的逃离了吗？他们还是不能放下他们那无比热烈和充满激情的内心，还怀揣着原本的理想。那从《水浒传》全书来看，作者施耐庵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智慧的人。全书作者呢，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冷静地写着。但是作者就靠手中的笔墨，描绘了王朝的兴衰、名利和荣辱，还有人生的哲学和智慧。那我们就跟着《水浒传》的作者一点一点地去体会作者的笔墨，来提高我们的境界和认识，人生的水平和智慧。那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作者呢，不仅对整部小说的发端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即使对后面每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交代。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背景呢都不同，整部小说呢更是刻画了40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虽然详略又不同，作者呢都试图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地方。其实呢，《水浒传》的引首部分是先通过邵尧夫的一首诗啊，来说明了北宋之初，宋太祖一统天下、平定五代之乱之后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接着介绍宋仁宗时期的三灯之势，北宋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然后根据《易经》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事物发展规律，而在嘉佑三年春间爆发了瘟疫，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作者先是呢把盛衰的转折点放在了天灾上，由天灾呢而转到了人祸上来，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一段故事。那这首诗呢是这样的，
2: 《水浒传》开篇引首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尘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月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大意是纷纷扰扰的五代离乱造成天昏地暗，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又使天下一片光明。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生长百年的草木又沐浴着新的

0: 雨露，万里江山又恢复大一统，寻常大街小巷里又挤满了穿着绮丽衣服的男女，亭台楼阁里又充满了管弦奏乐之声，太平世界人人安乐，世事无忧，到处是莺歌燕舞，奇花异草，日头升高，还沉溺在温柔梦乡。
1: 全书呢最后引出一首绝句，看上去是众神归位，永受香火供奉，青史留名。可是想起梁山英雄们的故事和结局，却多少带有些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凉感。这是一种通透，也是一种无奈。
2: 《水浒传》收尾诗：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妙时，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讲述了朝代更替中兴衰与变乱，洪太尉误走妖邪，放出了镇压于伏魔殿的戴罪天罡与地煞星君，纷纷转生成人出世，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其中的恩恩怨怨透着个人意志的不由自主，是非谁人定，兴衰岂无凭。《水浒传》里的强盗也承认天道，行事讲义字当先。在人们的眼里，他们虽然落草为寇，但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有道，它反映了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替天行道，惩奸肃贪，保境安民，这些都会得到神明的相助。
1: 对于水浒故事，这真是完全看客的一个心思，就像是饮酒品茶，听着评书唱曲。水泊梁山呢是一个悲剧，比起《红楼梦》的悲剧，其中的现实呢更加的沉重，也更加的真实。所以这开卷词中的潇洒与冷眼呢，或许都是装出来的。什么看淡名利呀，隐迹疏林，如流俊逸，都分明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不得已。这种情绪呢，在结尾处的除了这首结论式的绝句之外，还有几行诗中也终于明白地流露出来。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可是谗臣贼相尚依然，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不如学范蠡，归隐江湖，泛舟而去。这种无可奈何和心底的悲愤更加重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夙愿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幼稚心闲，不免伸指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旧口。说到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还真不是最早读的，可以说是读过许多名著之后，到了成年才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最经典的那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总之啊，什么也抵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了，还要得益于小儿书。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全套的《西游记》。后来呢，送给了比我小8岁多的弟弟，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保存好。没想到他把《西游记》啊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血脉之中。他甚至在儿子出生之后，天天讲的故事就是《西游记》。有一次，他居然在豆瓣读书上写了一个恶搞连载，要考证什么孙悟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结果还居然圈粉无数。
0: 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名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6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7种，典籍所记以译版本13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4大名著。
1: 一部《西游记》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你至今呢，是否还记得那只桀骜不驯的猴子，挥着金箍棒，面对满天的神佛，嘴里挂着一丝嘲弄？可能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到现在都非常让中国百姓喜爱的《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而不是4大名著之一的小说《西游记》。没办法，生动的图像确实比干巴巴的文字要有意思的多。那如果你没时间读整部的《西游记》，你就一定要知道《西游记》的那首开篇词和那首结尾诗，因为它们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3: 《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至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结尾：圣僧努力取经篇，西域周流14年，苦力征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尊瞻。功完89，还家9，行满3000即大千。大局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有流传。西游记的开篇介绍了天地的来历，里面出现了盘古大神开天地的壮举，然后又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众生想要学会造化会元功，一定要看一下西游释厄传。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来看，这首写在开篇的诗文其实和广告的作用差不多，他利用诗人向往的造化会元功吸引大众阅读西游记，作者也是别出心裁。至于造化会元功是什么，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说西游记的开篇词颇具广告意味，天地人而负载百姓，万物生皆由善而来，斯人当以感天地之人，待万物以善，要悟彻天造地化之机，修持大道之功，还是从这部《西游记》中遇到各种灾难的破解中来寻求答案吧。《西游记》讲究因果报应，劝人守命待时，与人向善，鼓励人们要修成正果。当唐僧和孙悟空等徒弟历经981难，终于取回了西经，《西游记》全书也来到了终章。《西游记》的结尾诗先是描述唐僧取经的辛苦，在外面经历了14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山水，遇到了多少险境。紧接着说唐僧给东土大唐带回来了经文，对东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东土人民会永远记着他的。这首结尾诗主要是对唐僧经历的总结和功绩的肯定，算不上多么出彩，和开篇的广告诗相比较，结尾的总结诗是稍逊一些的。
1: 如果从民间流传角度来看，《西游记》呢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神话小说， 因为生活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有那么一组小队，一个人，一只猴，还有一只猪，一个怪，一匹马。

0: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经文，为的是什么呢？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经文虽然不能给老百姓们带来直接的物质财富，但是能够改变人们的心态，带来的是精神财富，这是取经者的功劳啊。所以，遇到烦心事了，看一看《西游记》可以让你开怀一笑；遇到难辨真伪了，也看一看《西游记》，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书中人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翌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芾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芾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8: 敲什么敲啊，我米芾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0: 赵普说：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米芾德祈祷：
8: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0: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8: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2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

0: 贫僧买十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米福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1: 在下愿意。”
0: 赵普笑着说：“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1: 啊，在下，请进，请进。
0: 米福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1: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0: 赵普笑着拒绝说：“
1: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0: 米福德嘿嘿一笑说：“
1: 当然不如美酒了。”
0: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福德。不一刻，米福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1: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卖了两坛，欠酒家35分。哎，你们是不是？
0: 赵普将手一摆，很慷慨地说：“
1: 不就35文吗？汝不用说了。”
0: 当即从搭链里掏出了一罐钱，递给米福德。米福德从钱串上撸下了35文，递给跟来的小厮，余之双手奉给了赵普。
1: 汝自己留下吧，全当跑腿钱。
0: 米福德眉开眼笑地说：“
1: 多谢高僧。”
0: 将余钱收了起来。有酒有肉，只需添两个碗、两双筷子，便可开宴。而这两样东西，米福德不缺。一坛酒喝完，赵普停快问道：“
1: 令尊呢？弟妹呢？这么大一个院子，咋冷冷清清啊？”
0: 米福德夹一块狗肉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回道：“
1: 爹娘都死了，老婆呀还没有娶过门。不过再有12天呀，这屋里呀就不是在下一人了。”“
0: 哦，施主是说再有12天，汝就要娶老婆了？”赵普故作欢喜地说。
1: 嗯，
0: 米福德伸了伸脖子，将狗肉吞下肚去，将第二坛酒打开，一人斟了一碗。
1: 请问施主的新娘子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呀？啊，就是这汴京城的姓赵。
0: 米福德将酒碗端起，一饮而尽。
1: 叫赵玉荣，他家世代啊为将，乃父官居飞捷指挥使，乃兄的更厉害啊，官居华州。汝不要说了，汝喝酒喝酒。
0: 赵普端起酒碗，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将嘴一擦，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说：“
1: 贫僧告辞了，请汝多保重。”
0: 米福德长身而立说：“
1: 高僧啊，咱俩还没尽兴呢，你咋突然要走呢？而且听您话音，似乎有什么瞒着在下。”
0: 赵普双手一摊说：“
1: 啊，没有，真的没有。”
0: 米福德冷哼一声说：“
1: 在下又不是个傻子，在下听得出来，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在下，而且这是与在下的新娘子有关。”
0: 赵普心中暗喜说：“这鱼儿已经咬钩了，只要你咬钩，就不怕钓不住你。”口中却说：“
1: 贫僧肚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瞒，特别是关于您新娘子的秘密。”
0: 米福德一把抓起了屁股下的长凳，扬了一扬说：“
1: 你不必嘴硬，你今日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明年这时便是你的忌年。”
0: 这，
1: 哎，说就说吧，但贫僧说了之后，施主可得放贫僧走路。在下答应你。那，哎，在贫僧未曾说出肚中的秘密之前，贫僧问施主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0: 米福德一脸不耐烦地说：“
1: 哦，施主家徒四壁，又无一官半职，而赵玉荣乃千金之躯，为什么要嫁给施主吗？”“不为什么，一来我爹救过赵玉荣他爹的命，他为了感恩，二来呢，在下力能举鼎，岂能久居人下。” 赵普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非也非也。米福德二目圆睁说，
2: 那你说为了什么？
1: 据贫道所知，乃是因为玉容小姐患了麻风病，没有人敢娶她。
0: 米福德大吃一惊说，
2: 哎，这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1: 啊，贫僧有个表弟是赵家的管家，是他呀亲口告诉贫僧的。
2: 不可能，你说这话在下不信。
1: 赵普说，贫僧就没打算让施主相信赵小姐的事啊，只当贫僧没说啊。
0: 说毕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
1: 啊，贫僧告辞了。
2: 别别急，在下还想问高僧一句，
1: 赵玉荣果真得了麻风病，那能不能治啊？
2: 能治。怎么治啊？
0: 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1: 哦，找一个人与之行房，但与之行房之人必死无疑。
0: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2: 诚如高僧所言，谁敢娶他呀？
1: 赵普说，正因为没人敢娶他，赵红英才将他许配给你呀。
0: 米福德朝餐桌上狠狠勒了一拳说，
2: 哼，这个赵红英实在是可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1: 赵普说，杀人偿命，古今一理，施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麻风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2: 可在下已经和麻风女定了亲迎的日子，这一亲迎在下照样没有命啊。
0: 米福德一脸忧愁地说，
2: 这不一定，施主若是指亲迎不同房，哪来的性命之忧啊？那赵玉荣若是纠缠在下呢，亦或是在下把持不住呢？
1: 赵普叹道，诚如此，施主只好认命了。
2: 不，施主可以退婚呢。哎，若是退了婚呢，一了百了。
0: 米福德一脸担心地说，
2: 那他家如果不答应呢？
1: 那施主啊就闹，就把赵玉荣患麻风病的事捅出去，赵玉荣一家世代为将，在汴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他害怕施主来捅，他们一家越是害怕，施主啊越是要捅，可乘机敲他几个钱，只要有了钱，还怕娶不来漂亮老婆吗？
0: 米福德频频点头说，
2: 高僧所言甚是，在下这就去找赵红英。
1: 赵普说，施主亲去也可，但那赵红英毕竟是施主的前辈，你二人当面锣对面鼓的去讲有些难为情。
2: 哎，倒不如在施主的亲朋好友之中择一健谈之人，让他带施主去谈，岂不更好？这高僧啊所言甚是，但是在下呀，自令尊亡故之后，亲朋好友唯恐与在下交往沾上晦气，全都断了交往，您叫我找谁呀？
1: 这施主实在找不来人的话，那贫僧毛遂自荐，带施主走上一遭如何？
0: 米福德双手高拱，身体略弯，身作一计说，
2: 诚如此，在下隔河作揖，诚请不过了。
1: 赵普还了一礼说，施主先别说诚情的话，贫僧还有疑问，施主可要如实回答，等施主回答过后，贫僧方才决定是否带施主前去赵府。
0: 米福德说，
2: 问吧，在下一定如实回答。
1: 施主打算敲赵家多少钱？
2: 100两银子如何？
1: 不多。
2: 好，那就敲他200两吧。
1: 还是不多，
2: 敲到300两如何？
1: 这还差不多。
2: 好，那就敲到300两。
1: 施主原只想敲赵家100两，贫僧要施主敲赵家300两，硬是比施主想的多了200两。这200两银子对施主来说乃是白赚，既然是白赚，贫僧也想分您一杯羹如何？
0: 米福德说，
2: 可以，但不知道高僧想分多少啊？
1: 贫僧也不多要，
2: 只要你100两如何？
1: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2: 你真敢要啊，顶多给你50两。
1: 不行，我要100两，你要给我2个50两，少给1两，这事就免谈。
2: 这
1: 赵普忽地站了起来说，那贫僧告辞了。
2: 米福德忙起身阻拦说，别走，我答应你，给你100两。
1: 赵普说，这还像回事，贫僧这就去找赵红英，请施主静候佳音。
2: 米福德说，您去吧，早去早回啊，回来后啊，在下不止请你吃皮氏狗肉，还请您吃王楼梅花包子啊，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徐家护羹，王家奶酪，十方八子肉。
1: 赵普笑道，好了，您别说了，您可以把这些吃的每样买上一份，放在家中静候贫僧去尝。
2: 送走了赵普，米福德将刚才所说的美食真的一样一样买了回来，在家中等候。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就在闭门鼓将要敲响的时候，赵普一脸醉态地回到了米福德家。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怎样，事情办怎么样了？
1: 赵普将钱搭裂朝餐桌上猛地一摔说，
2: 你自己数一数看是多少银子。嘿，300两，没零没整，300两。那你说这事办成了没有？
1: 赵普斜眯着醉眼问。
2: 办成了，办得很漂亮。
1: 米福德一边说一边来拿银子。赵普说，
2: 别急，施主的退婚文书还没写呢。这在下不识字，这退婚文书就免了吧。不行，你不写退休文书，明日贫僧怎么向赵红英老爷交账啊？那天到这般时候我找谁学呀？等到明天再写怎样？
1: 米福德一脸乞求说，
2: 明天就明天吧，不过这银子你不能拿，暂由贫僧保管。在下听高僧的。
1: 凡写退休文书必有证人，这证人还得画押，明日施主找代笔之人的同时还得找2位证人，这证人最好是施主的街坊邻居。
2: 在下明白。
0: 翌日，米福德果然找来了代笔之人和2个街坊。退休文书写成之后，米福德和2个街坊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了手印。赵普接过退婚文书，贴身藏好了，方从搭链里取出200两银子给了米福德，道了声阿弥陀佛，辞别众人，径直去了赵红英家。米福德有了钱，又是置办新衣，又是逛妓院，迷上了一个叫小鸽子的妓女，二人正玩得高兴，作证的那2个街坊寻来了，悄声对他说，
2: 哲龙寺那个和尚又来了，说有急事找你。
0: 米福德朝小鸽子脸上吻了两口说，
2: 小宝贝儿，家里啊有急事，我去去就来。
0: 小鸽子也朝他脸上吻了两口，娇滴滴地说，
4: 您可要快点来呀，要不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我一听啊，早点回来。
0: 米福德站起身戴上蒲头，跟着2个街坊疾步回到家中，果见赵普一脸焦急地立在门首，忙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进了客厅。
2: 赵普向2个街坊拱手说，多谢了。
0: 2个街坊同声说道，
2: 小事一桩，你俩好好说吧啊，吾等啊告辞了。
0: 送走了2个街坊，赵普小声对米福德说，
2: 事情有些不妙呢。
1: 怎么个不妙啊？
0: 米福德问。
2: 贫僧将施主的退婚文书 交给赵红英。赵红英连个谢字都没有说，便将贫僧打发走了。贫僧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将表弟约到了宋小乙的酒楼，半坛酒下肚，表弟啊悄悄地告诉贫僧说，赵红英嫁女不成，反被施主敲走了300两银子，越想越气，欲要向施主下毒手呢。米福德一脸惊慌说，
1: 如是为之奈何呀？
2: 米福德听赵普这么一说，心中害怕，忙向赵普求救。赵普故意沉吟半晌说，
1: 施主若要保全性命，摆在施主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2: 米福德忙问，
1: 哪两条啊？
2: 赵普说，
1: 这第一条路嘛，你把敲赵红英的300两银子如数退还。
5: 在下只收了200两，咋能？
1: 施主不必说了，你分给贫僧的100两银子，贫僧没动一丝一毫，贫僧这就还你。
2: 米福德说，
5: 别介啊，请高僧再说啊，第二条路。
1: 这第二条路嘛，请施主火速离开汴京，躲得越远越好。
5: 那如此一来，在下和逃犯有何异呀？
1: 施主和逃犯不一样，朝廷对于逃犯必要绘图天下进行捉拿，施主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只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他赵红英凭什么抓你？况且他女儿患了麻风病，生怕别人知道，若一抓你，岂不是要自报家仇？再之，赵红英的膝下只有3男2女，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赵红英把赵玉荣看成掌上明珠，即使她的掌上明珠，她能不给赵玉荣治病吗？而治病的良方，便是找一个男人与赵玉荣同房。你不愿做替死鬼，那是你知道了真相，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所以这替死鬼是很容易找的，若是找到了替死鬼，他的病不治而愈，他的病如果好了，你就是跪在地上把头磕破，他也不会嫁给你呀。
5: 哦，那在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赵普说，知道了就好，但不知施主何时动身呢？
2: 米福德想了一想说，
5: 后天怎样？
1: 赵普说，赵红英既然起了不良之意，施主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5: 这那在下现在就走。
1: 赵普说，现在已经夜尽了，要走啊也得等到5更3点之后。
2: 米福德说，
5: 那就等吧。
1: 哎，家里还有酒吗？
5: 还有半坛。
1: 那咱就把它喝了吧，也算是为施主践行。
5: 好啊。
2: 两人喝完酒同榻而眠，鼓打5更2点，米福德一咕噜爬了起来，推了推赵普说，
5: 高僧该起床了。
2: 赵普早就醒了，几次想叫醒米福德，又怕引起他的怀疑，故意装睡。米福德这一叫他放下心来，故意说道，
5: 急啥，开门鼓还没响呢，咱还得吃早饭呢，等咱吃完了早饭，那开门鼓也该响了。
2: 赵普说，还是施主想得周到。他们刚刚吃完了早饭，开门鼓便响了，赵普将米福德送出北门10里，方折回汴京城。原只说骗走了米福德，又有他的退婚文书在手，就可以把赵玉荣名正言顺地嫁给高怀德了。谁知米福德走了1个月又回来了，还到处找云游僧，找不到云游僧竟然闯到赵匡胤家中，杜四娘好说歹说又送他30两银子才将他打发走。5天后米福德又来了，这一次杜四娘送他40两银子，40两银子并不算个啥，高怀德进京面君，岂能不去赵匡胤家认亲？米福德若是再来捣乱，赵家的人可是丢大了。
5: 米福德呀米福德，哼，你个八辈的祖宗。
0: 骂归骂，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找。

0: 找赵普，可赵普一连三天都没有露面，赵匡胤正独个儿生闷气，赵普来了。赵匡胤翻了赵普一眼，没有说话。他不说，赵普说：“匡胤老弟，你不必发愁，米福德的事，愚兄一定给你摆平。”赵匡胤面线不悦说：“你已经摆平了一次，这一次，但愿你摆平之后，永远啊，也别让他反复。”赵普说：“愚兄明白。”谁知还没等赵普将米福德摆平，高怀德遣人来告，他已到了汴京，面君之后便要去赵府商议金营之事。赵匡胤一听慌了，忙将赵普请到府中，直言不讳地问道：“哎，高怀德已经到了汴京，米福德的事你啥时才能摆平啊？”赵普回答说：“今天夜里愚兄便可摆平米福德。”“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明天可别让小弟丢丑啊。”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田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苗逊说：“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米福德说：“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米福德说：“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十七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十七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十七号到十九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十八号到二十四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七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十八号到二十二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十五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各界期待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现中国制造新成就。日本多家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中国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0亿 ，IMAX 等特效影厅迎观影热潮。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6: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2: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1: 某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执政：
7: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2: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8: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志，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2: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1: 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奇：
9: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2: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1: 那么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期五天的赛程当中，将密集展开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项目，以及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应用场景赛。各界期待并相信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规模、难度及产业融合度上将实现新的飞跃，全面展现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迭代的最新成果。
0: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10: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6: 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扩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

0: 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2: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3: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暑期档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17号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5: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6: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7: 看了很多电影， 挺好看的。

0: 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1: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3: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4: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5: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4: 各位听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中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6: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7: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6: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8: 这是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6: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4: 安徽省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李晓霞：
9: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6: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中国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10: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 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8月15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8月15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15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瓯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7人被困，包含4名成年人和3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5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1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7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8月16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11: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的有10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湾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陆委会的副主任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6: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12: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6: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13: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6: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14: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15: 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6: 美国智库抛出航母杀招，叫嚣五招围堵中国航母，从水下到空中，从电磁战到无人机打击，这套战法是否在纸上谈兵，又暴露了美军怎样的焦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航母台海对战，美军扬言五招制敌。
27: 日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提出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从水下伏击到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以及无人机集群，试图通过多域分层的方式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持续威胁之下。美国军事战略界究竟在担忧什么？这五招能否真正限制中国航母走向远海？又将给未来中美海上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日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一份关于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报告称，过去近20年来，美军一直担忧面临中国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的威胁，并主张美军及其盟友不应只是被动防御，充当被猎捕者，而应转为主动出击，成为猎人。报告提出五种非对称作战概念，试图让中国航母始终处于所谓持续威胁之下。其中第一招就是利用前沿部署的混合潜艇力量实施水下伏击。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这家智库为什么在此时发布了一项关于如何钳制中国航母的报告。中国的航母对美国产生了威慑力吗？
0: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其实简称为 CSIS， 是位于华盛顿跨党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智库。那该中心呢，最主要的是进行国际关系以及军事问题的一个战略分析以及政策研究。那近年来呢，由于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那做了非常多次的这一个可能的中美间的军事摩擦的一个兵器推演。那此次发表的论文呢，我们看到它表面谈的是防范解放军航空母舰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核心却是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数量以及战力的问题。现在有关于美军的这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啊，我们之前看到了福特舰，那它的污水系统有问题，然后后来竟然发生一场大火，现在要直接的维修超过一年才能够再次服役。那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天又传出林肯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在这一个阿拉伯海进行这一个伊朗的作战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实际上竟然也发生了跟福特号一模一样的这一个污水管路故障的问题。这也代表美国除了它的这一个弹药不足之外，更严重的是它的工业水准已经不如以往。
27: 这份报告提出的第一招呢，就是要对解放军的航母进行水下伏击。那么具体的内容是如何来分析的？对航母进行什么样的水下伏击？如果说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依托的就是美国在亚太部署的潜艇？
1: 水下伏击呢，就是潜艇啊，在对方的这个航空母舰所驻泊的港口附近，在他预判的他航母编队的这个航路上，包括特别是像这个海峡呀，这样一些必经之路上，还有呢，预判对方的航母预定的这个作战海域或者阵位，在这个附近设伏，比如它可能处于一种海底的坐底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种低速的航行状态。总之，利用潜艇的这种隐蔽性，那么当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自己伏击圈的时候，然后迅速地发起打击，啊，给对方以措手不及啊，形成这样一种打击效果。那么CSIS 提出的这个方案里边，它所使用的武器，那么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是潜艇，第二种呢是这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它提出的是两个圈的设想，第一个圈呢是内圈，就是呢第一岛链以及第一岛链向西嘛这样一个海区，因为它属于潜水区，它就是用盟国的潜艇，像日本的和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那么进行作战，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设伏。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呢突破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那么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在外圈，因为核潜艇呢是比较适合深海作战的，它就呢进行了打击。那么呢当第一圈内圈进行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又可以在外圈通过它的无人潜航器，通过它的远程打击武器，那么还有它的指挥信息系统啊，对前方的这些常规潜艇呢的作战进行某种程度的支援，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这样一种对航空母舰的这样一种打击体系。
27: 那么台湾媒体呢也在爆料，近期台军是设立了四个水下潜艇伏击区，这样的伏击区的设立是不是也是在践行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是否也会把这四个伏击区纳入自己的大的伏击区之内？
0: 我们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平以北，那一直到台湾东北角的这一个鼻头角的这个位置啊，那它的海域的深度多半只有150公尺，甚至更浅，那其实都不适合做潜舰作战。那但是呢，在苏澳港以南的这个区域，历经了和平海盆以及花莲与这一个台东的峡谷，那这一些水下的峡谷呢，那深度都深达1000公尺，非常适合潜舰作战。那另外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在高雄以及屏东的外海这个部分，因为高屏溪的切穿，那再加上它位于这个南海海盆的边缘，它的海底地形比较复杂。另外，也就是 这是黑潮流经的海域，它的这一个温度压力以及盐度的水文变化大，所以也适合作为一个潜舰伏击区。那我们来看美国啊，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要将它的一个维吉尼亚级，原来是攻击级型的一个潜舰，未来都要把它变成为一个巡弋飞弹的核潜舰。那如果巡弋飞弹核潜舰的话，它就不适合接近第一岛链，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征收，所以它应该未来的位置会尽量的在第一以及第二岛链中间的菲律宾海的海域，而远离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美军不会的轻易在第一岛链周边划设伏击区。
27: 既然说美国希望用水下伏击的方式来打击解放军的航母，那么解放军的航母如何反潜？
2: 我们注意到在《制胜》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当中，重点提到了在航母编队当中，05型驱逐舰其实它的反潜功能既强大又全面。首先呢，可以使用先进的声纳定位水下的核潜艇，那么并且呢，可以使用这个舰载的反潜直升机针对目标进行控制，进行这个驱离。当然呢，在战时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反潜直升机和水面战舰进行联合的反潜火力打击。因为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大型驱逐舰，它的垂发单元大概有100多个，那么如果重点执行反潜任务，就可以多装填这个火箭助飞鱼雷，或者说我们叫它反潜的导弹，那么就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核潜艇进行密集的火力攻击。
27: 报告提出的第二招则是所谓沿关键海上地形构建陆基海上打击网络。报告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陆基导弹体系，因此美国及地区盟友可以在关键海域建立分散部署、多国参与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其设想是从日本、菲律宾向外延伸，并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覆盖南太平洋以及全球其他重要海上地形。报告当中支的第二招呢，就是要依靠美国在第一岛链部署的陆基反舰导弹网络来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您觉得这招支的科学吗？另外，在第一岛链上它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
2: 美军已经开始在第一岛链上钉钉子，然后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包括在澳大利亚进行布局。那么他想要构建起这种岛链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那么部署的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小型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可以灵活部署而且呢也是便于藏匿。此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也会部署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因为这个海马斯呢可以发射射程500公里的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它具备反舰的功能。此外呢还有低风系统，低风系统主要是属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低风系统所配备的标准6型导弹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所以这样的一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些反舰火力系统啊，已经开始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寻找落脚点。但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认为这还不够，他必须要拉帮结伙，那么要强化和日本这个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这种联合的反舰作战能力。
27: 刚才魏老师特别提到的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近期都有哪些动向？如果说要形成美国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反舰导弹的打击网络的话，目前他们在导弹方面都是如何部署的？
0: 从去年开始，美国就透过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将提风飞弹已经放置在菲律宾。那今年又如法炮制的将这一个以无人车搭载的海军战术飞弹的这一种系统部署在巴丹岛。那现在看来虽然是如此啊，那而且日本他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帮菲律宾打造了5座的这一个海岸雷达，那还配合了浮空器，也就是高空气球的一个设置，这一些都是为了这一个数据链以及空防的一个目标获得之用。那另外我们往南太平洋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澳大利亚 在2021年与英国以及美国形成 AUKUS 的三方安全伙伴。那其实说实在的，这也是围堵中国的一种思维。那其实美国的造舰困境、伊朗的战争，那以及这一个美国的战略收缩，才是真正的影响了我们讲到刚刚的这种岛链战术的思维。那除了 AUKUS 有这个问题的话，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日本当初买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遇到现在伊朗的战争，耗用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还要延宕2年才能取得。这也就是我们看来，这一个有关于岛链思维虽然很丰满，但是实际很骨感。
27: 那这么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在他亚太的盟友的沿海地区来部署陆基的反舰导弹，并且形成网络来威慑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设想是否能真正产生威慑力？
1: 那么即便平时允许他的部署，那么真正要打起仗来，这个些国家能不能允许美军把他的导弹部署上去，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开火，能不能允许美军在这个地方建弹药库，那么形成一种对解放军的这种威胁。因为这是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决裂，彻底的为敌了。那么这里边呢，它有它国内的牵制因素，它有它得失的权衡。比如说拿日本和菲律宾来讲，那么他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国土，包括他的整个的本土，都在解放军的火力的牵制之下呀。那么你想想他要不要考虑，现在发生的中东战事告诉你一个道理，即使你这个国家不参战，但是呢，你允许美国利用你的国土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你同样可能挨打。那么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又有与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这样一些争议，那么他也会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方向选边和美国站队的话，那么这些岛屿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对他更加不利的变化，是不是德和势的问题。所以说从他的整个作战体系来讲，他这里边的致命的漏洞也是呢很多的。想完成这样一种完整的击杀链，让这个击杀链那么持续的能够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消耗，直到完成他的任务，我认为这里边有诸多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27: 除了陆基反舰，美军还利用飞机、轰炸机以及海上巡逻机实施远程反舰打击。美国可以使用装备反舰导弹的空军轰炸机和海军航空兵，例如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未来高超音速反舰武器，并通过复杂的作战网络同时支撑己方攻击，削弱中国传感器体系。报告称，目标并不一定是彻底击沉航母，可能是实施所谓的任务杀伤，例如破坏飞行甲板作业能力，摧毁航空燃油和弹药保障设施，或者瘫痪航母编队中的关键护航舰艇和后勤舰船。刚才我们已经探讨了水下的，探讨了它同盟伙伴的陆基的，那么现在呢，它还设计了一种方式是空中打击，例如它要用攻击机、巡逻机和远程的反舰打击模式来攻击解放军的航母。这个空中打击对于解放军的航母能够产生威胁吗？
2: 美军使用大型飞机在太平洋范围内针对中国航母进行威慑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进行偷袭。这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此前演习的过程当中，已经发射了 AGM-158C 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这个 BRA 幽灵啊，它是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那么如果按照它的作战指标和性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能力能够覆盖太平洋的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飞行，秘密的到达。然后它所发射的 AGM-158C 这种巡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客观来讲针对海上的作战平台包括航母编队会构成威胁。所以针对这种利用幽灵进行偷袭的方式，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还是要强化自身的反隐身能力，那么要看得清，要看得远，要看得准。所以我们注意到航母编队当中是有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因为它配备有双波段的大型的相控阵雷达，针对空中隐身目标探测能力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注意到052 D 型驱逐舰，那么它在舰体中部会有一个大型的对空搜索雷达，我们军迷和网友把它称之为苍蝇拍， 这个苍蝇拍主要就是探测隐身飞机、隐身轰炸机的。那既然有讨厌的苍蝇试图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威胁，我们就要看准它啊，那么把它给拍下来。
27: 报告当中还提出了这个目标呢，不一定是要击沉航母，而是要进行任务杀伤。这个任务杀伤呢，还描述了相关细节，比如说要打击它的甲板，打击它的后勤补给，打击它的燃料，打散它的航母编队等等。这种设想是您觉得就是在对航母的这个攻击当中，它是能够形成杀伤力吗？
1: 美国要想包括你 CSIS 所提出的五种办法，想用这五种办法把解放军的航母的战斗力给它彻底的削弱，把它击沉，恐怕他认为呢，估计他做个推演，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他可能要巨大的消耗。这个消耗，他有没有这么多弹，有没有这么多船，恐怕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实际上是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以往呢，在这样一种对航母打航母的方法啊，苏联也有，坦率地说，中国啊，解放军啊也有过这种方法，因为呢，对方的航空母舰编队很难对它进行突防，所以呢，我看到当年苏联那也有一种它的作战理念，就是说我只要打伤它，那么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任务。大家想想，这是在建立在以弱对强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美国军队不得已一个选择。
27: 第四招和第五招分别是采用网络电磁战与无人机打击。报告称，在进攻层面，可以在实施实体打击之前削弱解放军的探测、目标指示和指挥网络，从而提高后续打击效率，减少实现任务杀伤所需要投入的导弹和其他打击资源。在防御层面，则可以干扰解放军的目标定位和火力打击流程。最后，报告将目光转向近年来乌克兰战场所体现出的一个趋势，即使海军力量规模有限，一个国家也可以利用无人水面艇、无人机以及陆基导弹持续消耗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这样智库给美军支的第四招和第五招呢，是网络电磁战和无人机打击。首先我们来看网络电磁战，它的主要目标呢，就是要攻击解放军的网络作战体系。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很轻易就能够被攻击到的吗？
1: 它这个第四招呢，还不完全对付那这些网络体系，它也包括有硬体系。那么它第一个呢，它试图用电子信息手段去压制我们的指挥信息网，也就是说呢，我航空母舰编队我本身的指挥信息网，我要对你的压制，这样呢，我就要干扰你的预警机，干扰你的通信系统，干扰你的数据链，干扰你的卫星。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用这种手段去打击你的航空母舰上级的这个作战体系，这要使你的航空母舰出去以后，你只能自己靠自己，无法看到上级的指令，无法接收你编队以外的这样一指挥信息、控制信息、目标信息，这是第二个。但是呢，这样一种网络信息还要面临就是解放军的网络韧性，解放军的这样一些指挥信息网，包括后勤保障系统所依托的这个网络，它不是按照民用网络的标准来建立，它是按军网的标准来建立，它是进行固化的，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软硬的那个抗击手段，也有各种各样的备份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使得你毁伤了一部分，你不能毁伤全部。那么这样一种最复杂、最严峻啊、最这个困难的情况，一贯是解放军呢打仗的指导理念，我想也应该是建设各种指挥信息网、各种这个指挥控制网的那么一个理念。
27: 那好，我们再来看无人机。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作战方面呢是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所以美军呢也可以在第一岛链对解放军的航母实施无人机打击。在这份报告当中再次提及这样的战法，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现在的主体思路都是想要进一步的扩大对无人机的使用？
0: 这篇报告提到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逼迫的解放军的航空母舰那个移到更远的基地，其实这个一点可能都没有。那另外，那个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援引了这一个乌克兰的思考，研发了这个无人艇的一个部分呢，虽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想过吗？台湾这有关于无人机、无人艇的问题，在于无法使用 低轨卫星，也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data link 的部分。那如果没有数据链的一个协助之下，这些无人机跟无人艇就能够对于这个解放军造成任何的威胁，那也未免一厢情愿了。那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话，那他如果认为日本以及菲律宾现在的这样的作战构想就能够达到所谓的避险战略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的将这些能力直接投入这一个霍姆兹海峡，解决特朗普政府现在真正的一个困境啊。那说穿了，这一篇论文呢的心思只有一点，也就是美国利用了日本，利用了台湾以及菲律宾充当这一个代理人，然后消耗竞争对手，那为自己赢得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以及军火销售的利润。
27: 我们看到有的舆论认为说，其实这五招呢是这家智库给美军出的邪门歪道。那么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质疑说，美国有那么多艘航母，为什么在针对解放军航母的时候不是航母对航母，而要使出这么多的招数？
2: 美国在发展航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最近这20年，可以说它的科技树点歪了，所有的资源和技术都集中在航母这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它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27: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4: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5: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6: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5: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

0: 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 老年中午这里一两百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一百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0: 目前本市的养老住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十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住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住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4: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0: 住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5: 还热乎着，你坐这儿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6: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0: 上午十一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7: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0: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8: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9: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0: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1: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2: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

0: 也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 494.8 万人，占比达到 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5: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6: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5: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7: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5: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8: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5: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9: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5: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10: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

0: 有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3: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7: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8: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

0: 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

0: 渡，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

0: 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2: 没路上。
3: 哎呀，好大，出来了。
4: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5: 你们从哪来呀？
6: 吉林。
5: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7: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5: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7: 飞云。
5: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7: 对，第一次。
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5: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8: 问我姑娘
5: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6: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4: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9: 李艳，欢迎各位就能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就能，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就能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5: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0: 飞云宝宝，
5: 飞云宝宝，
10: 这送你
5: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0: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4: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0: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4: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1: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山，因为这个声音本身的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2: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3: 可以。
4: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2: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11: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4: 微胖的主持人 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东西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面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丽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杯子。
4: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8: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8: 三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4: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3: 专程来看飞云
8: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8: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8: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8: 没有理由，
13: 没有理由，
8: 没有理由。
1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4: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8: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8: 就是
1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 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李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15: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6: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15: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6: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5: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 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针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三五十万元。

0: 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红衣，喂，
4: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

0: 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 核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为什么说《黄帝内经》是以人体为主的医学著作？
2: 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
1: 《黄帝内经》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来养生呢？
2: 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
1: 《黄帝内经》是如何认识人体脏腑的？
2: 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
1: 《黄帝内经》中的五脏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思维方式？
2: 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五脏对于人体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黄帝内经》是如何通过调节人体脏腑来达到养五脏、驱百病的？2000年前出现的这部神奇的遗书里面究竟蕴含着哪些博大精深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交流《黄帝内经》。说《黄帝内经》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可能略微知道一些，认为是《黄帝内经》是一本养生的书，有些人呢对《黄帝内经》完全是个陌生，不知道是什么。有的人问我，听说你是搞中医的，你研究什么专业？我告诉他，我是研究《黄帝内经》的。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跟我说了，说《黄帝内经》是不是专门研究人体内部经络的？那这么说，你这个针灸一定非常好。还有人告诉我说，《内经》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神经内科疾病，你是不是治疗脑血管疾病比较好？更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更知道一点的了，说这个内经啊，是不是就这个所有疑难杂症是不是内经当中都有反应？甚至有人告诉我，得了什么疑难杂症，拜托我到内经当中去查一查，告诉他怎么去治。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内经啊是一本医学著作，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内经》的第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内经》的内容和它的特点。
0: 近年来中医养生热潮有增无减，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怎样才是靠谱的养生？《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经典，其中的养生智慧令后人受益无穷。然而面对晦涩难懂的古文，面对深奥复杂的中医名词，您又该如何理解呢？想要轻松解读中医原理，灵活掌握养生方法，其实并不难。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经典。中医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深奥晦涩的古文，而是来源于我们身边日常能伴随一生的生活指南，《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
2: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啊，把《内经》作为一章，这么来看，也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本著作。《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记载了天文啦、历法啦、地理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因此有人把《内经》呢，又称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内经》我刚才说了是一本医学著作，所以医学家是把《内经》啊称为是医家之宗。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哲学也好，说天文呀、地理呀、农业呀、社会的知识也好，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都是在为医学来服务。那么《内经》当中讲了些什么东西？既然是医学著作嘛，恐怕就要以人体为主。有什么点特点呢？我们讲，首先它是把人放在自然界当中，认为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养生啊，我们吃什么啊，我们穿什么衣服，要根据四时的这个气候变化去做。有人把这干脆就称为叫做因时来养生。有人可能有过这么一经验，说看过不同的中医大夫，可能一个病啊，这个南方的大夫跟北方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根据他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来去治疗。也就是说，把人跟自然界捆绑在一起，所以《内经》直接就称为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人呢看成是一个小的整体。我们现在西医当中，有人看过西医恐怕知道，西医说你中间缺什么了，你是缺钠啦，还是缺铁啦，还是缺钾啦，缺什么来去补点什么。有人血不足了，失血过多，可能就挂个血袋，或是全血，或是血小板，给你补，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看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他说，你缺什么呀，这个东西啊不是外界给你补充的，而是应该靠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人血虚了，可能呢他就给你开一点什么呢，说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主要就俩药，一个是当归，一个是黄芪。说当归呀、是偏点补血的，黄芪呢却是补气的。他强调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以气来生血。有的时候我们先打个笑话，说你的当归和黄芪一煮，拿瓶子一煮，它能变成血吗？变不成血。这个当归和这个黄芪呀、它得让人吃进去，作用在人体产生血的器官，也就是说人体所缺的这个血啊，得靠人体自己来造出来。言外之意，他把人体啊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呢

以后吃完药以后你过来，我再给你看，我可能要调调方子。也就是说呀，他认为一直处于一个运动变化的状态，因此说我今天开了几副药，过了几天可能这个疾病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根据这个变化再进行处方用药。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根据你表现出来的一些状况来去辨证，来去处方用药。同时呢，内经还认为啊，我们人体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偏于功能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内经在认识脏腑的时候啊，它并不是像西医那样说把你这个人体啊怎么样呢，说解剖开看看你那个脏是什么脏，你那个由什么细胞组成，它不是这样。它在说这个脏腑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脏象学说。那什么叫脏象呢，有一个注家，明代的注家张介宾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脏啊就是藏于体内的脏腑，而这个象是什么呢，象是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一些征象，当然里边包括脏腑这实体的它的一些外观。那么怎么认识这脏腑呢，就通过你外在表现出来的征象来去认识里边的脏腑。有人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黑箱理论，因为里边脏腑并没有完全打开呀。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明白了，那么中医所说的这个脏腑跟西医所说的脏腑完全一样吗，就不完全一样。那么中医所说这个脏腑呢就偏于一种功能性的一个集合体。有意思呢，你像我们说中医当中有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称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呀，这个五脏六腑大体的解剖形态跟中医还能对上，但有一个脏腑没有对上，那就是什么呀，三焦。中医说三焦叫什么呢，叫做厥堵之官，水道出液，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是三焦。跟西医能对上吗，对不上。那么三焦这个形态，就脏腑形态来讲，脏腑肯定有一种形态啊，这形态到底是什么呢，中医的一个经典著作叫难经，难经就明确告诉你三焦啊有名无形，它的形体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没有搞明白，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表达。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中医学发展上千年了啊，一千多年了，两千年了，就一个主要理论的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形态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这门医学却发展得挺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他比较重视他的功能，并不太重视他这个实体。周易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就是说古人的思维啊实际上更加重视什么呀，形而上的这种抽象的理规律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非常重视具体的形而下的那个器物。因为古人也认为这个器物太多了，无穷无尽的，搞得完吗，搞不完。那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应该抓住众多器物当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有人讲说中医啊太有理论了。另外中医啊他用一种什么思维的方法认识这个事物呢，用象思维的方法。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例子，说这个象思维怎么来运用。

0: 用。说外界一刮风啊，这个树枝就在那儿摆动、摇动，而树的这种摆动、摇动，自己能自主吗？自主不了，自己控制不了，叫随风而摆。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所以把这个联系到我们人体，人体这个肢体啊，如果不听使唤。中医就认为什么呀，这可能就是一种风病了。你看我们得脑血管意外的这些病人，有的这个手是不灵活的，或者是不能动，听使唤吗？不听使唤。像帕金森氏综合症，有的那个手呢还一直在抖，这中医就认为啊，谁让他抖的，谁让他不听使唤呢？这是由于风，所以叫风盛则动。这就是一种相思的。有人都用过水壶，说这个水壶啊，它要能倒出水来，它那盖儿上啊必须得有窟窿眼儿，有了这个窟窿眼儿，这个水怎么样呢才能出来。如果你把那窟窿眼儿给堵上的话，这水可能倒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么一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现象，中医就认识我们人体啊，说我们人体啊也像一大水壶，这个水要出来得靠什么呀？得靠上边有气眼儿，这气眼儿就是谁啊？就是肺。所以中医当中就有一个方法去治疗水肿的，怎么治呢？宣肺的方法。把宣肺的方法治疗小便不通、治疗水肿，称为提壶揭盖法。其实这就是一种相思微的这么一种运用。因此我们讲啊，内经啊确实真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呀，古人这套思维，阴阳五行精气学说，来把我们人体跟自然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进行探讨。这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当然了，明清以来西医呢传入到中国，我们中国呢就有许多人呀就用西医的这个标准来去衡量我们中医，好像是符合西医这个标准的就是科学的，不符合它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把认识人体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衡量，这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世界也好，人体也好，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可能用唯一的东西去衡量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中医，坚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大千世界。所以现在西医也认识到说，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可能更加重视我们个体治疗，更加重视我们心理的因素，更加重视预防，更加重视环境因素。而这些东西中医学确实都有它一个独特的反应。因此也有人说，中医学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的智慧，上半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 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

0: 谜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等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传，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为了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接下来我们邀请了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三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走进广西和内蒙古，为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展开一次探秘发现之旅。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这些专家们的面前。

0: 那么《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作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光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八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
1: 这个《黄帝内经》啊，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0: 虽然刘光庭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在目前中医学界，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2: 黄帝内经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字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是它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0: 马季新是中国老一辈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九经》和《阴阳十一脉九经》这两本千古奇书。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季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远在广西的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
3: 内经啊，这里推出年代啊，恐怕如果是光定在这个西汉或者前面一点时间，恐怕还是晚了一点，因为推到西周恐怕都不过分。
0: 这与刘光庭的观点相似。可是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敢把《黄帝内经》著作的年代更加提前呢？原来这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针灸的起源拉开了序幕。这是1985年八月的一天，这天刚下完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的一位村民扛着厨具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去打柴。这个叫袁龙坡的地方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处挖一棵枯树根时，突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等完全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于是他很不经意地把这件锅盖丢进筐子里，等到打完柴后下山回家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很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回到家后，他立刻开始清理这件东西。当他一层层剥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这使他很疑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经过侧面打听，他知道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后，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就立刻送到了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铜盘的出现引起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3: 包括我们文物部门之后就派了有关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
0: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 立刻组成考古队进驻马头乡，对这里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后的初步结果令队员们感到非常吃惊，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也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规模在广西考古历史上是罕见的。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申请挖掘许可。不久，挖掘许可申请下来后，考古队迅速对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又有村民反映，在此不远的一公里处，有人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同时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时间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此后，这两座墓中不断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出土，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四个多月后，已接近尾声时，遗址已经清理出了300多座墓葬，而墓葬群的年代也被确定为商周时期。此时，当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时，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3: 就发掘到这个墓群的北部的时候，这个编号101号墓里面就发现这铜碎片的样子。刚刚出炉的时候，因为它太细小了。
0: 由于这两件东西非常小，在众多大型出土器物中差点被忽略掉。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来后，对其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这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器物。这两件文物的出土给考古工作人员们留下了重重疑虑。接下来的几天，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们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还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这更让人感到不解，考古队员们不禁想知道，这是两件什么样的器物会如此重要。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这两件器物逐渐露出它的真实的面貌。
3: 然后整个清理完以后，哎，才觉得是两枚很造型比较特殊点的铜针，针尖都非常短，其中有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就已经腐朽了。
0: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了，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当时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中感到意外。
3: 这个针的柄部它是方形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整个这两枚铜尖的铜质出头时还是很坚硬的，表面还是发亮的。按照我们的数据来说，它含锡量还是比较高，保存来说还是基本完整的。
0: 为什么这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为了解开疑惑，黄云中对这两件带针尖的器物开始了研究。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还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3: 这两枚铜针究竟它用途是什么？这个针尖那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如果说它是拿来用于像以往的我们想象中一些缝衣针啊，还有一些骨锥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东西我们感到肯定一下就断，只有扎一些软的东西，软的又有特殊情况下呢就扎人，
4: 就用医学的方面的针砭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哎，得到了启发。
5: 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0: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的？难道墓主人是医生？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们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中带来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事隔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中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考古现场。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
1: 当然就分布在这片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出土那个铜针的位置。你看，大概是从图纸上面看，是这个地方。
2: 哦，那地方
1: 101墓，101墓这里。当时这个墓呢，深大概是好像是1米多一点点，宽不是很宽，宽大概是也是80公分这样的。铜针的话呢，就出土在那边那个角落那里。各种方面的专家，你们从针灸这个理论跟它的功能啊来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对这两门铜针的功用的话呢，才得到这么结论。
0: 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3: 这个针呢，很挑，很短，很小的，是扁形的哦。这个也就是说呢，有那么几公分长吧，哦，这个针尖或者针针或针底的比例，大概是4:1的个关，这么个关系的。
0: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儒在黄云中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的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这是出土器具的复制品，它的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为此，黄汉儒做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东西都将会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青铜医用器具。因此，黄汉儒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黄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书中记载道：“黄帝又使其伯尝未百草。”

0: 点一疗疾，金经方本草之书闲出言。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黄甫谧所记载的这个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千古奇书《黄帝内经》，它更多的奥秘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先和您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中华养生，我们将和您继续共同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了解《黄帝内经》这部千古奇书。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李白是中国唐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李白一生游山玩水，把酒吟诗，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早发白帝城就是其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我们认识唐诗之美，很多是从早发白帝城的那一夜瞬息过万山的轻舟开始的，从白帝城满天彩云开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白的这首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古代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李白的文学成就极高，但从政之路却不顺利。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趁机招兵买马，想借乱世称帝。当时已经50多岁的李白投靠了李璘，在他的府里担任幕僚。后来唐肃宗即位，围剿叛军，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以覆逆罪被判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夜郎，那时是在现在的贵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公元759年的春天，经过长期辗转流离，李白到达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立即乘船东下江陵。到达江陵时写下了这首诗，所以此诗又名白帝下江陵。诗中的白帝城故址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江陵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市。这首诗描写了长江自白帝城到江陵一段水流湍急、山川秀丽的景色。诗人把预设后的愉快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洋溢着诗人在经历艰难岁月之后的畅快与喜悦之情。诗人这样写道：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从江上往高处看，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当两岸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时，不知不觉，轻快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整首诗风格飘逸流畅，意境悠远。诗中没有一个快字，却写出了舟行若飞之势，也没有一处直接诉说心情。而诗人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就流露在这字里行间。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一首古诗让我们沉浸其中，和我们一起走进文化进行时吧。我是主持人时代。说到中国古典名著啊，《红楼梦》《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和《西游记》。其实我们除了能够数出这四大古典名著之外呢，还有许多也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好看。比如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第一本古典名著呢，就是《镜花缘》，然后呢是《封神演义》。 而且还不止读了一遍。这两本书之所以吸引我呢，是因为里面的情节都是神怪啊、奇幻啊，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什么穿越小说呀、西方的魔幻小说等等，甚至我都觉得当代武侠小说里有很多这些书里面的影子。看完了这些书，我就又翻出了我父母藏在书架深处的《红楼梦》，读得非常的贪婪。虽然真正读懂的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里面的不管是人物啊，还是文字啊，还是诗词，尽管读不太懂哈、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因为他们的美。当然了，还有很多懵懂的理解出来的那些爱情故事，这些内容也让我对《红楼梦》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而且看了很多遍。到了后来呢，我开始看《三国演义》，非常遗憾，我真的是有些看不懂。我想这可能不是因为它比那些小说更难懂，对于我来说，因为它人物繁杂，战争频仍，作为一个还没有上中学的小女子的我，实在是读不下去。然后呢，我就开始读《水浒传》，这个让我感受到了江湖豪气，勾起了我对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崇拜。那记得当时的我是如饥似渴，很快就看完了。而且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读过文言文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看不懂。许多繁体字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琢磨明白的。说起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啊，可以说呢，它是一部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话本小说，讲述的就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的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呢都被逼上了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手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之间。原本啊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呢，就这样归于平静了。那么在《水浒传》开篇引首呢，是一首词和一首诗，就是这个故事的缘起。
3: 《水浒传》开篇引首词：试看疏林隐处，几多俊逸如流，虚名不利不官愁，裁兵即剪雪，谈笑看吴钩。七雄绕绕乱春秋，建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亚裘于原木，你穷原则木，恐伤公远之屈木，不如且赴掌中杯，再听取心声屈度。白话文意思是，你看那古今书中记载和隐居的有多少俊朗飘逸的儒生学士，他们不关心那些虚名薄利，只是吟诗作词，谈笑无钩，也就是古今战事，评论历史的帝王真真假假，在中原征战割据，就像春秋时争霸的七雄一样。兴亡像翠柳一样弱，人的身世类同虚舟一样飘摇。看那成名的有很多，图名争斗的也很多，更有很多隐士逃名的。霎时间新月落下长河，沧海变为桑田古路，惊讶缘木求鱼，也想穷源择木而生，又怕损伤公木良才，不如暂且放下手中酒杯，再听一曲心声。《水浒传》的开篇诗词是对整个故事的概括，讲了一百单八将的由来。梁山坡逐渐昌盛，被国招安后由盛转衰，108人战死远走隐士被害的结局，同时也感慨了这些人的忠义。《水浒传》讲的是江湖豪杰的传奇故事，而这首开篇词却大有笑傲江湖的味道。按词中所论，称王称霸、攻城略地，不过是扰扰之人作乱而已。世上成名、求名及埋名者，终将被沧海桑田所掩埋；而求鱼之路、穷源之路，只怕最后走成了惊弓之路。 此时蔑视厮杀争斗的七雄，冷眼旁观西来相往的图名逐利者，笑看那些为名利而弯门子倒动寻找门路的人，羡慕那些笑傲江湖的俊逸如流，倡导一种隐匿恬淡的生活态度。
2: 开篇词呢，给我们描绘了几名隐居的俊逸如生真正看待

0: 兴衰、名利和荣辱，还有人生的哲学和智慧。那我们就跟着《水浒传》的作者一点一点地去体会作者的笔墨，来提高我们的境界和认识，人生的水平和智慧。那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作者呢不仅对整部小说的发端做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即使对后面每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都做了比较完整的交代。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背景呢都不同，整部小说呢更是刻画了40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虽然详略又不同，作者呢都试图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这正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地方。其实呢，《水浒传》的引首部分是先通过邵尧夫的一首诗啊，来说明了北宋之初，宋太祖一统天下、平定五代之乱之后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接着介绍宋仁宗时期的三灯之势，北宋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然后根据《易经》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乐极生悲”的事物发展规律，而在嘉佑三年春间爆发了瘟疫。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作者先是呢把盛衰的转折点放在了天灾上，由天灾呢而转到了人祸上来，从而引出了《水浒传》一段故事。那这首诗呢是这样的，
1: 《水浒传》开篇引首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尘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月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大意是纷纷扰扰的五代离乱造成天昏地暗，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又使天下一片光明。宋太祖一朝拨云见日，生长百年的草木又沐浴着新的雨露，万里江山又恢复大一统，寻常大街小巷里又挤满了穿着绮丽衣服的男女，亭台楼阁里又充满了管弦奏乐之声，太平世界人人安乐，世事无忧，到处是莺歌燕舞、奇花异草，日头升高，还沉溺在温柔梦乡。
0: 全书呢最后引出一首绝句，看上去是众神归位、永受香火供奉、青史留名，可是想起梁山英雄们的故事和结局，却多少带有些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凉感，这是一种通透，也是一种无奈。
2: 《水浒传》收尾诗：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妙时，万年青史播英雄。《水浒传》讲述了朝代更替中兴衰与变乱，洪太尉误走妖邪，放出了镇压于伏魔殿的戴罪天罡与地煞星君，纷纷转生成人出世，这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其中的恩恩怨怨透着个人意志的不由自主，是非谁人定，兴衰岂无凭。水浒传里的强盗也承认天道，行事讲义字当先，在人们的眼里，他们虽然落草为寇，但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有道。它反映了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替天行道，惩奸肃贪，保境安民，这些都会得到神明的相助。
0: 对于水浒故事，这真是完全看客的一个心思，就像是饮酒品茶，听着评书唱曲。水泊梁山呢是一个悲剧，比起《红楼梦》的悲剧，其中的现实呢更加的沉重，也更加的真实。所以这开卷词中的潇洒与冷眼呢，或许都是装出来的。什么看淡名利呀、印记疏林、如流俊逸，都分明是一种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不得已。这种情绪呢，在结尾处的

0: 除了这首结论式的绝句之外，还有几行诗中也终于明白地流露出来：替天行道，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可是谗臣贼相尚依然，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不如学范蠡，归隐江湖，泛舟而去。这种无可奈何和心底的悲愤更加重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说，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夙愿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幼稚心闲，不免伸指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说到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还真不是最早读的，可以说是读过许多名著之后，到了成年才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最经典的那部动画片《大闹天宫》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总之啊，什么也抵不过那个大闹天宫的故事。当然了，还要得益于小儿书。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有全套的《西游记》，后来呢，送给了比我小8岁多的弟弟，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保存好。没想到他把《西游记》啊，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血脉之中。他甚至在儿子出生之后，天天讲的故事就是《西游记》。有一次，他居然在豆瓣读书上写了一个恶搞连载，要考证什么孙悟空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结果还居然圈粉无数。
1: 《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名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6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7种，典籍所记以译版本13种。鸦片战争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世界语、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4大名著。
0: 一部《西游记》承载了多少人的回忆？你至今呢，是否还记得那只桀骜不驯的猴子挥着金箍棒，面对满天的神佛，嘴里挂着一丝嘲弄？可能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这部影视剧，或者是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到现在都非常让中国百姓喜爱的《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而不是4大名著之一的小说《西游记》。没办法，生动的图像确实比干巴巴的文字要有意思的多。那如果你没时间读整部的《西游记》，你就一定要知道《西游记》的那首开篇词和那首结尾诗，因为它们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2: 《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负载群生养智人，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结尾：圣僧努力取经篇，西域周流14年，苦力征途遭患难，多经山水受尊瞻。功完八九还家酒，行满3000即大千，大

0: 取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有流传。《西游记》的开篇介绍了天地的来历，里面出现了盘古大神开天地的壮举，然后又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众生想要学会造化会元功，一定要看一下《西游释厄传》。我们用今人的思维来看，这首写在开篇的诗文其实和广告的作用差不多，它利用诗人向往的造化会元功吸引大众阅读《西游记》，作者也是别出心裁。至于造化会元功是什么，只要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说《西游记》的开篇词颇具广告意味，天地人而复载百姓，万物生皆由善而来，斯人当以感天地之人，待万物以善，要悟彻天造地化之机，修持大道之功，还是从这部《西游记》中遇到各种灾难的破解中来寻求答案吧。《西游记》讲究因果报应，劝人守命待时，与人向善，鼓励人们要修成正果。当唐僧和孙悟空等徒弟历经981难，终于取回了西经，《西游记》全书也来到了终章。《西游记》的结尾诗先是描述唐僧取经的辛苦，在外面经历了14年，不知道走过多少山水，遇到了多少险境，紧接着说唐僧给东土大唐带回来了经文，对东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东土人民会永远记着他的。这首结尾诗主要是对唐僧经历的总结和功绩的肯定，算不上多么出彩，和开篇的广告诗相比较，结尾的总结诗是稍逊一些的。
1: 如果从民间流传角度来看啊，《西游记》呢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神话小说，因为生活在中国，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有那么一组小队，一个人，一只猴，还有一只猪，一个怪，一匹马。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经文，为的是什么呢？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经文虽然不能给老百姓们带来直接的物质财富，但是能够改变人们的心态，带来的是精神财富，这是取经者的功劳啊。所以遇到烦心事了，看一看《西游记》可以让你开怀一笑，遇到难辨真伪了，也看一看《西游记》，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书中人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
4: 不完的古今传

0: 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一日，赵普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活脱脱一个云游僧人。他手持木鱼，肩头斜背搭脸，来到了米芾德门前，将引磬敲了许久。米芾德将门开了一个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3: 敲什么敲啊，我米芾德穷的只剩这座房子了，哪有钱施舍给你？
2: 赵普说：贫僧不要施主的施舍。米芾德祈道：
3: 你不要俺的施舍，你在俺门外一个劲儿地敲打木鱼，却是为甚呢？
2: 赵普回头瞅了瞅，见周围并无一人，压低了嗓子说：
3: 实话告诉施主，贫僧自哲龙寺而来。贫僧未曾出嫁之前是个地保，因误伤人命逃到哲龙寺做了和尚，但贫僧天生喜酒，酷爱狗肉。贫僧听说东华门内的皮氏狗肉是汴京一绝，特别好吃，可贫僧是一僧人，不好意思去买。皮氏狗肉店距宝宅也不过两间之地，贫僧啊，想请施主辛苦一趟，帮贫僧买十斤狗肉，再加一坛美酒。当然这个忙不会让施主白帮的，您说您愿不愿意帮一帮贫僧啊？
2: 米芾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不迭声地说：
3: 在下愿意。
2: 赵普笑着说：施主既然愿意帮贫僧的忙，为什么还将贫僧拒之门外呀？
3: 在下请进请进。
2: 米芾德将大门打开，将赵普引至客厅。
3: 高僧请坐，在下就去给您烧茶。
2: 赵普笑着拒绝说：
3: 您那茶呀再好喝，能胜过美酒吗？
2: 米芾德嘿嘿一笑说：
3: 当然不如美酒了。
2: 赵普说：既然不如，这茶就不要烧了，还是吃酒要紧。说毕掏出一两碎银，双手递给了米芾德。不一刻，米芾德便拎着一大包切好的狗肉回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抱酒坛的小厮。
3: 哟，高僧，实不相瞒啊，买一坛酒还不够在下一个人喝的，于是啊，在下斗胆卖了两坛，欠酒家35分。你们是不是？
2: 赵普将手一摆，很慷慨地说：
3: 不就35文吗？汝不用说了。
2: 当即从搭链里掏出了一罐钱递给米芾德。米芾德从钱串上撸下了35文递给跟来的小厮，余之双手奉给了赵普。
3: 汝自己留下吧，全当跑腿钱。
2: 米芾德眉开眼笑地说：
3: 多谢高僧。
2: 将余钱收了起来。有酒有肉，只需添两个碗两双筷子便可开宴，而这两样东西米芾德不缺。一坛酒喝完，赵普停快问道：
3: 令尊呢？弟妹呢？这么大一个院子咋冷冷清清啊？
2: 米芾德夹一块狗肉送到了嘴里，一边吃一边回道：
3: 爹娘都死了，老婆呀还没有娶过门，不过再有12天呀，这屋里呀就不是在下一人了。
2: 哦，施主是说再有12天汝就要娶老婆了？赵普故作欢喜地说：
3: 嗯。
2: 米芾德伸了伸脖子，将狗肉吞下肚去，将第二坛酒打开，一人斟了一碗。
3: 请问
2: 施主的新娘子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呀？
3: 啊，就是这汴京城的姓赵。
2: 米福德将酒碗端起，一饮而尽。
3: 叫赵玉荣，他家世代啊为将，乃父官居飞捷指挥使，乃兄的更厉害啊，官居华州。汝不要说了，汝喝酒喝酒。
2: 赵普端起酒碗，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将嘴一擦，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说：“
3: 贫僧告辞了，请汝多保重。”
2: 米福德长身而立说：“
3: 高僧啊，咱俩还没尽兴呢，你咋突然要走呢？而且听您话音，似乎有什么瞒着在下。”
2: 赵普双手一摊说：“
3: 啊，没有，真的没有。”
2: 米福德冷哼一声说：“
3: 在下又不是个傻子，在下听得出来，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在下，而且这是与在下的新娘子有关。”
2: 赵普心中暗喜说：“这鱼儿已经咬钩了，只要你咬钩，就不怕钓不住你。”口中却说：“
3: 贫僧肚中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瞒，特别是关于您新娘子的秘密。”
2: 米福德一把抓起了屁股下的长凳，扬了一扬说：“
3: 你不必嘴硬，你今日不把你心中的秘密说出来，明年这时便是你的忌年。”
2: 这，
3: 哎，说就说吧，但贫僧说了之后，施主可得放贫僧走路。在下答应你。
2: 那，哎，在贫僧未曾说出肚中的秘密之前，贫僧问施主一个问题。
3: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
2: 米福德一脸不耐烦地说：“
3: 哦，
2: 施主家徒四壁，又无一官半职，而赵玉荣乃千金之躯，为什么要嫁给施主啊？”“
3: 不为什么，一来我爹救过赵玉荣他爹的命，他为了感恩；二来呢，在下力能举鼎，岂能久居人下？”
2: 赵普将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3: 非也，非也。”
2: 米福德二目圆睁说：“
3: 那你说为了什么？”“
2: 据贫道所知，乃是因为玉荣小姐患了麻风病，没有人敢娶她。”米福德大吃一惊说：“
3: 哎，这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2: 啊，贫僧有个表弟是赵家的管家，是他呀亲口告诉贫僧的。”“
3: 不可能，你说这话在下不信。”
2: 赵普说：“贫僧就没打算让施主相信赵小姐的事啊，只当贫僧没说啊。”说毕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啊，贫僧告辞了。”“
3: 别别别急，在下还想问高僧一句，赵玉荣果真得了麻风病，那能不能治啊？”“
2: 能治。”“
3: 怎么治啊？”
2: 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3: 啊，找一个人与之行房，但与之行房之人必死无疑。”
2: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3: 诚如高僧所言，谁敢娶她呀？”
2: 赵普说：“
3: 正因为没人敢娶她，赵红英才将她许配给你呀。”
2: 米福德朝餐桌上狠狠勒了一拳说：“
3: 哼，这个赵红英实在是可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她。”
2: 赵普说：“
3: 杀人偿命，古今一理，施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麻风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可在下已经和麻风女定了亲迎的日子，这一亲迎在下照样没有命啊。”
2: 米福德一脸忧愁地说：“
3: 这不一定，施主若是指亲迎不同房，哪来的性命之忧啊？那赵玉荣若是纠缠在下呢，亦或是在下把持不住呢？”
2: 赵普叹道：“
3: 诚如此，施主只好认命了。”“不，施主可以退婚呢。”“哎，若是退了婚呢，一了百了。”
2: 米福德一脸担心地说：“
3: 那他家如果不答应呢？”“
2: 那施主啊，就闹，就把赵玉荣患麻风病的事捅出去。赵玉荣一家世代为将，在汴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他害怕施主来捅，他们一家越是害怕，施主啊越是要捅，可乘机敲他几个钱。 只要有了钱，还怕娶不来漂亮老婆吗？米福德频频点头说：“
4: 嗯，
5: 高僧所言甚是，在下这就去找赵红英。”
2: 赵普说：“施主亲去也可，但那赵红英毕竟是施主的前辈，你二人当面锣对面鼓的去讲，有些难为情。哎，倒不如在施主的亲朋好友之中，择一健谈之人，让他带施主去谈，岂不更好？”
5: 这高僧啊，所言甚是，但是在下呀，自令尊亡故之后，亲朋好友唯恐与在下交往，沾上晦气，全都断了交往。您叫我找谁呀？
2: 这施主实在找不来人的话，那贫僧毛遂自荐，带施主走上一遭如何？米福德双手高拱，身体略弯，身作一计说：“
5: 诚如此，在下隔河作揖，诚请不过了。”
2: 赵普还了一礼说：“
3: 施主先别说诚情的话，贫僧还有疑问，施主可要如实回答。等施主回答过后，贫僧方才决定是否带施主前去赵府。”
2: 米福德说：“
5: 问吧，在下一定如实回答。”
3: 施主打算敲赵家多少钱？
5: 100两银子如何？
3: 不多。
5: 好，那就敲到200两吧。
3: 还是不多。
5: 敲到300两如何？
3: 这还差不多。
5: 好，那就敲到300两。
3: 施主原只想敲赵家100两，贫僧要施主敲赵家300两，硬是比施主想的多了200两。这200两银子对施主来说乃是白赚。既然是白赚，贫僧也想分您一杯羹如何？
2: 米福德说：“
5: 可以，但不知道高僧想分多少啊？”
3: 贫僧也不多要，只要你100两如何？
2: 米福德啊了一声说：“
5: 你真敢要啊，顶多给你50两。
3: 不行，我要100两，你要给我2个50两，少给1两，这事就免谈。
5: 这……”
2: 赵普忽地站了起来说：“
3: 那贫僧告辞了。”
2: 米福德忙起身阻拦说：“
5: 别走，我答应你，给你100两。
2: 赵普说：“
3: 这还像回事，贫僧这就去找赵红英，请施主静候佳音。”
2: 米福德说：“
5: 您去吧，早去早回啊！回来后啊，在下不只请你吃皮氏狗肉，还请您吃王楼梅花包子啊，曹婆婆的肉饼，薛家羊饭，梅花鹅鸭，徐家护羹，王家奶酪，十方八子肉。”
2: 赵普笑道：“好了，您别说了，您可以把这些吃的每样买上一份，放在家中，静候贫僧去尝。”送走了赵普，米福德将刚才所说的美食真的一样一样买了回来，在家中等候。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就在闭门鼓将要敲响的时候，赵普一脸醉态地回到了米福德家。米福德迫不及待地问：“
5: 怎样，事情办怎么样了？”
2: 赵普将钱搭咧朝餐桌上猛地一摔说：“
5: 你自己数一数，看是多少银子。”“嘿，300两，没零没整，300两。那你说这事办成了没有？”
2: 赵普斜眯着醉眼问。“
5: 办成了，办得很漂亮。”
2: 米福德一边说一边来拿银子。赵普说：“
3: 别急，施主的退婚文书还没写呢。”“
5: 这在下不识字，这退婚文书就免了吧。”“
3: 不行，你不写退休文书，明日贫僧怎么向赵红英老爷交账啊？”“
5: 那天到这般时候，我找谁学呀？等到明天再写怎样？”
2: 米福德一脸乞求说：“
5: 明天就明天吧。不过这也

0: 银子你不能拿，暂由贫僧保管。哦，在下听高僧的。凡写退休文书，必有证人，这证人还得画押。明日施主找代笔之人的同时，还得找两位证人，这证人最好是施主的街坊邻居。你在下明白。
1: 翌日，米福德果然找来了代笔之人和两个街坊。退休文书写成之后，米福德和两个街坊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了手印。赵普接过退婚文书，贴身藏好了，方从搭链里取出200两银子给了米福德，道了声阿弥陀佛，辞别众人，径直去了赵红英家。米福德有了钱，又是置办新衣，又是逛妓院，迷上了一个叫小鸽子的妓女，二人正玩得高兴，作证的那两个街坊寻来了，悄声对他说，
0: 哲龙寺那个和尚又来了，说有急事找你。
1: 米福德朝小鸽子脸上吻了两口，说，
0: 小宝贝儿，家里啊有急事，我去去就来。
1: 小鸽子也朝他脸上吻了两口，娇滴滴地说，
2: 您可要快点来呀，要不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0: 我一听啊，早点回来。
1: 米福德站起身，戴上蒲头，跟着两个街坊疾步回到家中，果见赵普一脸焦急地立在门首，忙将大门打开，将赵普迎进了客厅。赵普向两个街坊拱手说，
0: 多谢了。
1: 两个街坊同声说道，
0: 小事一桩，你俩好好说吧，啊，吾等啊告辞了。
1: 送走了两个街坊，赵普小声对米福德说，
0: 事情有些不妙呢。
3: 怎么个不妙啊？
1: 米福德问。
0: 贫僧将施主的退婚文书交给赵红英，赵红英连个谢字都没有说，便将贫僧打发走了。贫僧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将表弟约到了宋小乙的酒楼，半坛酒下肚，表弟啊悄悄地告诉贫僧说，赵红英嫁女不成，反被施主敲走了300两银子，越想越气，欲要向施主下毒手呢。
1: 米福德一脸惊慌说，
0: 如是为之奈何呀？
1: 米福德听赵普这么一说，心中害怕，忙向赵普求救。赵普故意沉吟半晌说，
0: 施主若要保全性命，摆在施主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1: 米福德忙问，
0: 哪两条啊？
1: 赵普说，
0: 这第一条路嘛，你把敲赵红英的300两银子如数退还。
3: 在下只收了200两，咋能？
0: 施主不必说了，你分给贫僧的100两银子，贫僧没动一丝一毫，贫僧这就还你。
1: 米福德说，
3: 别介啊，请高僧再说啊，第二条路。
0: 这第二条路嘛，请施主火速离开汴京，躲得越远越好。
3: 那如此一来，在下和逃犯有何异啊？
0: 施主和逃犯不一样，朝廷对于逃犯必要绘图天下进行捉拿，施主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只是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他赵红英凭什么抓你？况且他女儿患了麻风病，生怕别人知道，若一抓你，岂不是要自报家仇？再之，赵红英的膝下只有3男2女，而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赵红英把赵玉荣看成掌上明珠，既是她的掌上明珠，她能不给赵玉荣治病吗？而治病的良方，便是找一个男人与赵玉荣同房。你不愿做替死鬼，那是你知道了真相，不一定每个男人都知道，所以这替死鬼是很容易找的。若是找到了替死鬼，他的病不治而愈，他的病如果好了，你就是跪在地上把头磕破，他也不会嫁给你呀。
3: 哦，那在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赵普说，知道了就好， 但不知施主何时动身呢？

0: 米福德想了一想说，
1: 后天怎样？
0: 赵普说，
1: 赵红英既然起了不良之意，施主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2: 这那在下现在就走。
0: 赵普说，
1: 现在已经夜尽了，要走啊也得等到午经三点之后。
0: 米福德说，
1: 那就等吧。哎，家里还有酒吗？还有半坛。那咱就把它喝了吧，也算是为施主践行。
2: 好啊。
0: 两人喝完酒同榻而眠，鼓打午经两点，米福德一咕噜爬了起来，推了推赵普说，
2: 高僧啊，该起床了。
0: 赵普早就醒了，几次想叫醒米福德，又怕引起他的怀疑，故意装睡。米福德这一叫他放下心来，故意说道，
2: 急啥，开门鼓还没响呢，咱还得吃早饭呢，等咱吃完了早饭，那开门鼓啊也该响了。
0: 赵普说，
1: 还是施主想的周到。
0: 他们刚刚吃完了早饭，开门鼓便响了。赵普将米福德送出北门十里，方折回汴京城。原只说骗走了米福德，又有他的退婚文书在手，就可以把赵玉蓉名正言顺地嫁给高怀德了。谁知米福德走了一个月又回来了，还到处找云游僧，找不到云游僧，竟然闯到赵匡胤家中。杜四娘好说歹说，又送他30两银子，才将他打发走。五天后，米福德又来了，这一次杜四娘送他40两银子。40两银子并不算个啥，高怀德进京面君，岂能不去赵匡胤家认亲？米福德若是再来捣乱，赵家的人可是丢大了。
1: 米福德呀，米福德，哼，你个八辈的祖宗。
0: 骂归骂，但骂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找赵普。可赵普一连3天都没有露面，赵匡胤正独个儿生闷气，赵普来了。赵匡胤翻了赵普一眼，没有说话。他不说，赵普说，
1: 匡胤老弟，你不必发愁，米福德的事愚兄一定给你摆平。
0: 赵匡胤面现不悦说，
1: 你已经摆平了一次，这一次但愿你摆平之后永远啊也别让他反复。
0: 赵普说，
1: 愚兄明白。
0: 谁知还没等赵普将米福德摆平，高怀德遣人来告，他已到了汴京，面君之后便要去赵府商议金银之事。赵匡胤一听慌了，忙将赵普请到府中，直言不讳地问道，
2: 哎，高怀德已经到了汴京，米福德的事你啥时才能摆平啊？
0: 赵普回答说，
1: 今天夜里愚兄便可摆平米福德。
2: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明天可别让小弟丢丑啊。
0: 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
1: 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
0: 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
1: 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
0: 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
1: 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
0: 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1: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0: 苗逊说，
1: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0: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1: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 还是说瞎话呀？
0: 米福德说，
1: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0: 米福德说，
1: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七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50%。 AI 手机、 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1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世界。第三， 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举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找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8: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

0: 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时间。
1: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1: 嗯，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3: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0: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4: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

0: 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0: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2: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位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10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2: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4: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6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 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

0: 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他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他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傅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0: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 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 中国台湾地区。

0: 的相关内容。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5: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3: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6: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7: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
3: 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7: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3: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8: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8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3: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9: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3: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7: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10: 环球华人，
3: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飞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7: 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

0: 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 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 我们看到这一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2: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 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 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上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上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 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
3: 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0: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3: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 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0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呢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 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教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4: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行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5: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 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 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0: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5: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 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啊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0C，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0: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3: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啊 Link22， 有 Link16， 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 Link16。 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 Link16 加 Link22。 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5: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 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

0: 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那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美日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

0: 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
1: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

0: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今日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桥批纸剪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桥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桥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桥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桥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桥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桥会与家书，还要代收桥券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桥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桥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桥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桥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桥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桥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桥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桥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桥眷手中。一纸薄薄桥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5: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 乎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啦、这些小孩啦、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

0: 使我们国内是非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三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
1: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0: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

0: 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4: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3: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5: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3: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3: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7: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3: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奇。
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 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6: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6: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在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6: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 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6: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三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7: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2: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6: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2: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6: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2: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8: 朱晨阿生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堂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坚持。
2: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8: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2: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9: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2: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 朱春辉。
10: 每次我都不过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级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2: 徐炳兴，
9: 希望被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七成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2: 在骑乘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骑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骑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2: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2: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1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 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个对云、对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3: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13: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2: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3: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

0: 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指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指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罗，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灵书》《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皇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再以皇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收听。
1: 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奠基作用的《黄帝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它又是何人所写？它的形成距离我们今天究竟有多久了呢？
2: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呀，是刚学中医不久，就到学校图书馆呀去借内经，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说我要借一本内经。这管理员呢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他说这不是内经，我要内经。图书管理员呢又给他拿了一本《灵书》，他说也不是这个，他说我要内经。结果图书管理员没办法了，找来找去找了一本《内经》。《内经》啊，实际上是一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著《内经》的

著作。结果这位同学说呢，也不是泪经，我要的是内经。实际上这是闹了一个笑话。黄帝内经啊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素问，一部分是灵书。现在来看呢，素问有81篇，灵书有81篇，两个合起来是162篇，是一个论文集性质的。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这结构也挺有意思，里边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大多是一问一答，也就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跟少师，皇帝跟伯高等等啊，一问一答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成书的呢？这就是它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嘛，成书于黄帝时代，是黄帝所写。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啊，内经啊是什么呢？是战国时期所写，因为战国时期啊，诸子百家风起啊，各种思潮涌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著作。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要明确两点。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啊，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编撰在一起，形成了一本书，这叫成书年代。说你不能把这个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有这种思想，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恐怕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既然有书了，恐怕就有它的书名。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有这个书名，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去考察一下，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班固的《汉书一文志》，而《汉书一文志》呢，引的谁的呢？刘向、刘歆的《七略》，当然《七略》也丢了啊，是班固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那么这么看，咱们现在也就明确了，《黄帝内经》最晚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这个时候，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这个你可以往上揪，那叫文献记载，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一查，我们发现呀，你包括《吕氏春秋》呀、什么《韩非子》呀、《春秋繁露》啊等等，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那个时候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尤其是《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我挂在城墙上，谁来给我挑错？挑一个错可以讲他千金，一字千金。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没有记载《黄帝内经》，说明什么？说明《吕氏春秋》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标志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这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嘛，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上下几千年。而里边呢又记载了什么医书，给医家做过传，有一个什么呢？《扁鹊仓公列传》。那么又给医家做了专门的传记，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什么？《史记》成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经考证，一般认为呢是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入狱。那么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99年，
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26年之间，《黄帝内经》编撰成功。当然了，我们说《内经》呢，我刚才前面说过，162篇，各篇成书的时代，并不是它真正的成书的编撰的成书时代。有的篇可能早一点，有的篇可能晚一点。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清楚了，它的作者是谁呀？是一个人吗？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他是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收集、整理、编撰而成。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刚才作者提到，不是一人一时所做了。那么皇帝，恐怕就是一个托名，所以在《淮南子》当中也提到，说世人呀，多尊古而见今。所以凡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皇帝而后方能入说。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啊，它有根儿，老祖宗就说了能立得住，所以就干脆就托名了。所以皇帝是一个托名。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黄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含义。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个托名，内经，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上、记载当时有一经七家，有《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还有《扁鹊外经》，有《白氏内经》还有《白氏外经》，另外还一个旁篇，这叫一经七家。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剩一本《黄帝内经》。所以有人也猜测，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治疗，可是外经我们现在找不着，因此无法来确定。也有人称这个内经啊，内跟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经常称为什么呀，上卷下卷，上篇下篇，相对而言并无何深意，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内经》呢，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有的注家就称过呀，说《素问》，素是平素的意思，问是问答的意思，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嘛，是皇帝问岐伯答，一问一答，也就是说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给记载下来了，就形成了素问，是不是这样呢？宋代有一个医家林毅对医书进行过校勘，他就提出来了，他说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啊，按前凿度记载啊，说万物都是什么呀，有形生于无形，那么以无形生到有形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有太一，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一是什么呀？太一是未见气，气还没有呢。太初是什么呀？太初是气之始也。太始呢，是形之始也。有气了，然后气聚就成形了，最后是什么呀？是太素。太素是止之始，有它的根本东西了。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就认为，所谓素问，素是本质的意思，止之始也吗？止是本质的意思。那么素问在问什么呢？我们人体生长壮老矣的根本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根本是什么？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素问。灵书啊，原来呀、它不叫灵书，最一开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九卷。所以在这个东汉呀、这个张仲景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伤寒杂病论》，
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这也是一部。

0: 际上是唐的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王冰。这个人呀，是对《素问》呀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释。王冰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这《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而且呢，篇次也是非常的乱。这个题目啊，跟这个文字呀不相对应，所以王冰用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次、整理、注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我在这里说，王冰啊，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那么他在编次《素问》的时候引用的书籍，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9卷呀，《真经》啊。但是他把9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书。但是说什么叫灵书？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吗？书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关键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的神奇著作，却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命运多舛，屡遭不测。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
1: 请继续收看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沁教授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内经》成书以后啊，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刚才咱们讲啊，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冰的时候，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所以王冰呢，怎么样呢？进行整理，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重新的编次整理。而且王冰还一大贡献，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怎么样呢？运用了。因为这本素问呀，到王冰的时候，我刚才说啊，素问有9卷，王冰所见的就8卷了，缺了1卷了。王冰就把他老师这个秘本呢补入了1卷，这1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人知道的五运六气学说。所以现在《内经》当中的运气学说呀，实际上是王冰根据老师张公秘本补入的。因此有人也怀疑说，这个五运六气在《内经》当中啊，好像不像是跟《内经》其他文字是一体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五运六气是不是王冰自己的著作给塞进去的。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猜测了。那么素问经过王冰整理以后进一步流传到了北宋。

0: 宋时期，北宋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校勘的时候，校正的时候，发现这个素问又不行了，又已经非常凌乱了，破烂不堪了，所以组织力量又重新进行了校正、整理。那么素问经过林毅他们校正以后，流传至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这个本子、这本书，实际上是经过唐代王冰之手，又经过北宋林毅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勘过后的本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灵书呢，我们说啊，《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素问》还经过了唐王冰的整理，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而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准备对医书校勘的时候，也列有灵书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校正校勘。灵书这本书在中国流传真是坎坷不平，到了北宋高丽国到中国来进献书目，其中呢有灵书这本书。当然了，也有人说他不是来进献的，他是拿一批书啊到中国来换书来了。换什么书呢？资治通鉴。当时呢中国的这个朝廷啊就开会讨论这件事，说资治通鉴给他们不给他们，值当的不值当的，哎，最后达成一个意见，什么呀？可以换，给他们。由此我也跟大家说灵书这本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中国有了灵书，又把它刊行，结果由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战火纷飞，灵书呢怎么样呢？又丢了，又没了，一度又失传了。到南宋呢，有一个医家，名字叫史松，家里有什么家藏秘本，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又重新给予了殷氏，最后刊刻发行了，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实际上是南宋史松把家藏旧本进行了殷氏这么一个本子。也有人以此称呢，说史松藏的这本书啊，就是当时谁呀、啊？高丽国进献到中国的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有道理没道理？有道理。这是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素问也好，灵书也好，我们现在都在刊行着。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本子最好，有人问我们，实际上是人魅出版社的，我们简称叫梅花本，这是这个本子还是不错的。这是灵书和素问的这么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部书，我刚才也说过，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了，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说什么叫第一部？时间最早，而且是最全面最系统，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展示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啊，说中医从哪儿发展起来的？中医就从《黄帝内经》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内经》称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本。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黄帝内经》又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么一种体现、这么一种反应。我们说中医药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那学习《内经》、了解《内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这次讲座呢，首先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五脏。为什么讲五脏呢？因为这个五脏啊，它实际上啊最体现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医用阴阳五行象思维精气学说来去认识人体，最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人的这套思维方法。大家一学习五脏，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1: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 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书中，皇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伯的记录。其中在《黄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立九师以授伊尹，历经汤、太公、文王、伊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这一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拓片上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就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皇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岐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岐黄之学。也许4000年前的岐伯和黄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被后代子孙们奉为中医行业的先祖。

0: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这些老人，对生命和健康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这些观念也都脱离不开《黄帝内经》。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宫廷贤的第九代后人宫鸿海，在为病人就诊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奇异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
1: 根据您的脉看呢，这个心肾呢不交，中医人心肾不交，下肢寒冷啊，肾气不

0: 有点风寒湿痹入了经络，关节有点难受。
1: 龚鸿海所遵循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那么《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两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呢？《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龚鸿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从历史上的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这些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术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学中医也好，学针灸也好，《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它的理论、它的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1: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聚针灸字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者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2: 中医认为血是濡养之体、濡养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那它就丧失了它的应有的作用。
1: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20多年的临床中，刘光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聚针灸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就根据《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根据《内经》的第二个记载，坐病刺右，右病刺坐。通俗一点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不扎左边，我扎右边，右边有病不扎右边，扎左边。
1: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了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时，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来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了医学领域。
3: 黄帝内经啊，上溯啊，是啊，那个在我认为啊，这个年代可以很久很久远，从远古时期是吧，中医起源的时期开始，恐怕都已经为内经的这个写作啊，这个打下了基础。
4: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1: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76年，在距武鸣县100多公里外的贵港市罗坡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驱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他所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经无药可治。当虢国正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去的时间，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2: 扁鹊治疗太子的病啊，这是中医当中很典型的、很古老的记载，也是个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们认为啊，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急救。扁鹊治的这个病啊，急不急？非常急，病人死了。重不重？非常重。他为什么发现这个人还能治呢？
1: 那么扁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把握能让死去的太子复活呢？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扁鹊赶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的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做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进入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2: 扁鹊发现的脉搏还存在，呼吸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呢没有神志，听不见，不能说话，中医说的晕厥。
1: 在确认太子只是昏厥症状后，接下来扁鹊的治疗也非常漂亮。他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了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颈穴，舒放血。

0: 后，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扎一个穴位，不到五分钟他会苏觉过来，说是那个扁鹊治疗太子的失觉，就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一个病例，现代医学当中，现代临床当中也能够复制，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0: 从扁鹊这次治疗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下来，黄汉儒对罗坡湾出土的这些银针，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这三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明出土的青铜针和罗坡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从西周到西汉时期，这两种针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有的话，武明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带就会成为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解开。
2: 关于针灸的起源以及针灸银针的发现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揭秘。稍后让我们走进百草堂，共同感受中药的魅力。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

0: 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十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姐节、女儿节啊、乞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啊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乞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七月初七啊，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那七月初七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 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啊，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啊，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每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啊，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十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0: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至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乞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诞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一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十五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十六岁的孩子做十六岁行成人礼。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喜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蓝叶斗巧和头针燕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起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燕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 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4: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6: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诗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默，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青罗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4: 这首诗的每一句啊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与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他相会一次，有鹊为桥。 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

0: 身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蕴，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1: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的大意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悄悄度过，在秋风白露的七夕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0: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心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刘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词呢，是秦观为寄情长沙的一位艺妓艺唱而作，时间呢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的七夕。秦观这个时候南迁，取到长沙邂逅了这位艺妓。秦观呢，看到他姿容既美，出语又真诚，于是就亮明了身份。艺妓呢，因为非常的熟识这位词人，又惊又喜，殷勤款待少友。临别之际，艺妓呢就表达了侍奉左右的心愿，秦观呢也答应他，将来北归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艺妓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

0: 那艺妓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啊，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新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1: 荔枝香尽七夕，宋·吴文英。睡清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蛛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秋鬓改，杜月解，长梅舞，过雨西风，树叶仅无愁舞。梦入蓝桥，几点书心映朱户，泪湿纱边凝住。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他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辞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0: 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呢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连连。词人呢，感叹自身的老境凄凉，以及怀念离世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 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正为米福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8: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7: 苗逊说：“
8: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
9: 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
8: 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7: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8: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7: 米福德说：“
8: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
9: 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7: 米福德说：“
9: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7: 苗信说：“
9: 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
2: 在下愿意啊。”“
9: 这钱可不是1贯2贯，是10贯，你干不干呢？”“
2: 莫说10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
9: 好，请跟贫道来。”
7: 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3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
9: 这一兄弟，你高明上姓啊？”“
2: 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
9: 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
7: 米福德说：“
9: 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你不是生于天成3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不亡何待？可是你又占了3字。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
7: 米福德说：“
9: 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
2: 那怎么救啊？”“
9: 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3里之地西拐，右3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
2: 这个容易啊。”
7: 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尊苗逊之主，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篓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殷，赵红殷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咸玉酒食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殷携儿赵匡胤续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疮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嘱咐说：“
9: 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
7: 柴荣放声大哭。

巫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崇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近不近，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父王，你怎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荣儿，子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张永德说：“臣遵旨。”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荣儿，朕驾崩之后，汝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柴荣抽泣着说：“孩儿不敢不遵父王之嘱。还有，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葬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

0: 柴荣哽咽着说，
1: 孩儿记住了。
0: 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差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节。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柴荣嚎的一声哭道，
1: 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
0: 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
1: 传御医见驾。
0: 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50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非郭威对手，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后路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20000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义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军说，
1: 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
0: 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
1: 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
0: 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3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8公园，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
1: 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2刻之前赶到8公园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
0: 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
1: 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
0: 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3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3声炮响，城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军也。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
1: 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潞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

0: 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君，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君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舞枪直取穆令君，令君举枪迎之，两下金鼓齐鸣，二人战不到十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君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八公园，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存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两下夹攻，穆令君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军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70,000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欺朕年少心力，乘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何也？谁不知道冯道是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人历任四朝，三次进中书省，居相位20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舒服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 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朕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陛下圣明！”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50,000，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10,000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10,000。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1至7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7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7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50%。 AI 手机、 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1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 连续四个月超60%。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世界。第三，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9: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8: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10: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8: 嗯，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富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11: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 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到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8: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9: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1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9: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13: 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9: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8: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0: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

0: 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啊，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啊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啊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啊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啊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十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地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啊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2: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0: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

0: 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富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2: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0: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15: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16: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17: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16: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18: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16: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19: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16: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20: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
16: 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5: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8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16: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20: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可以置之。属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16: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贤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21: 环球华人。
16: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22: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23: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3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 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

0: 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啊，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0: 这款这个 E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0: 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它的这艘这个 ER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它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它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ER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2: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二零或者是啊歼十五、歼十六来说的话，甚至歼十七，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ER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3: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呢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啊 Link22， 有 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Link16，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2: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3: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 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

0: 地方很危险，那么他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美日近期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4: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 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5: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4: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6: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4: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7: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4: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8: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 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4: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震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6: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4: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7: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4: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 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

0: 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1: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0: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2: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0: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0: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4: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0: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5: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室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6: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7: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 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

0: 呼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3: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

0: 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 和改进。

0: 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在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

0: 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1: 读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2: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一两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5: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0: 徐炳兴，
4: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 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6: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9: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10: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9: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蛹图。蛹图它分的各对蛹、对头蛹、卧水蛹，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0: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

0: 衬托了当时直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直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直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啊，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鞋胚架，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0: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型。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箩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得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 然后就把我们请。

0: 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人家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演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 呵护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灵书》《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皇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再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收听。
1: 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奠基作用的《黄帝内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它又是何人所写？它的形成距离我们今天究竟有多久了呢？
2: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呀是刚学中医不久，就到学校图书馆呀去借内经，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说我要借一本内经。这管理员呢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他说这不是内经，我要内经。图书管理员呢又给他拿了一本灵书，他说也不是这个，他说我要内经。结果图书管理员没办法了，找来找去找了一本类经。类经啊实际上是一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著内经的著作。结果这位同学说呢，也不是类经，我要的是内经。实际上这是闹了一个笑话。黄帝内经啊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素问，一部分是灵书。现在来看呢，素问有81篇，灵书有81篇，两个合起来是162篇，是一个论文集性质的。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这结构也挺有意思，里边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大多是一问一答，也就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跟少师、皇帝跟伯高等等啊，一问一答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成书的呢？这就是它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吗，成书于黄帝时的，是黄帝所写。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啊，内经啊是什么呢，是战国时期所写。因为战国时期啊，诸子百家风起啊，各种思潮涌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著作。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要明确两点。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啊，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编撰在一起，形成了一本书，这叫成书年代。说你不能把这个，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有这种思想，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恐怕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既然有书了，恐怕就有它的书名。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有这个书名，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去考察一下，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班固的《汉书一文志》。 而《汉书·一梅志》呢，引的谁的呢？刘向、刘歆的《七略》，当然《七略》也丢了啊，是班固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那么这么看，咱们现在也就明确了，《黄帝内经》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这个时候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这个你可以往上揪，那叫文献记载，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一查，我们发现呀，你包括《吕氏春秋》呀、什么《韩非子》呀、《春秋繁露》啊等等，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那个时候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尤其是《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我挂在城墙上，谁来给我挑错？挑一个错可以讲他千金，一字千金。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没有记载《黄帝内经》，说明什么？说明《吕氏春秋》那个时候还没有《黄帝内经》。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标志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这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嘛，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上下几千年。而里边呢又记载了什么医书，给医家做过传，有一个什么呢？扁鹊仓公列传。那么又给医家做了专门的传记，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什么？史记成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经考证，一般认为呢是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入狱。那么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99年。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26年之间，黄帝内经编撰成功。当然了，我们说内经呢，我刚才前面说过162篇，各篇成书的时代并不是它真正的成书的编撰的成书时代，有的篇可能早一点，有的篇可能晚一点。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清楚了，它的作者是谁呀？是一个人吗？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他是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收集整理编撰而成。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刚才作者提到不是一人一时所做了，那么皇帝恐怕就是一个托名，所以在淮南子当中也提到说，世人呀多尊古而见今，所以凡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皇帝而后方能入说，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啊它有根儿，老祖宗就说了能立得住，所以干脆就托名了，所以皇帝是一个托名。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黄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含义。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个托名，内经，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上啊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有《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还有《扁鹊外经》，有《白氏内经》还有《白氏外经》，另外还有一个旁篇，这叫医经七家。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剩一本《黄帝内经》，所以有人也猜测，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治疗，可是外经我们现在找不着，因此无法来确定。也有人称这个内经啊，内跟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经常称为什么呀，上卷下卷，上篇下篇，相对而言并无何深意。 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内经》呢，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有的注家就称过呀，说素问，素是平素的意思，问是问答的意思，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吗？是皇帝问，岐伯答，一问一答，也就是说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给记载下来了，就形成了素问，是不是这样呢？宋代有一个医家林毅对医书进行过校勘，他就提出来了，他说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啊，按前凿度记载啊，说万物都是什么呀，有形生于无形，那么以无形生到有形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有太一，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一是什么呀？太一是未见气，气还没有呢。太初是什么呀？太初是气之始也。太始呢，是形之始也，有气了，然后气聚就成形了。最后是什么呀？是太素。太素是止之始也，有它的根本东西了。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就认为，所谓素问，素是本质的意思，止之始也吗？止是本质的意思。那么素问来问什么呢？我们人体生长壮老矣的根本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根本是什么？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素问。灵书啊，原来呀，它不叫灵书，最一开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九卷。所以在这个东汉呀，这个张仲景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这也是一部中医的经典。说呀，我写《伤寒论》的时候啊，专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等。这个九卷指的是谁？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灵书。为什么叫九卷呢？这是因为《黄帝内经》整个是十八卷，除掉《素问》九卷以后，还有剩下什么呀？九卷。所以拿卷名当作书名，称作九卷了。那么灵书这名字是谁起的呢？哪儿来的呢？这实际上是唐代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王冰。这个人呀，是对素问呀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释。王冰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这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而且呢偏次也是非常的乱，这个题目啊跟这个文字呀不相对应。所以王冰用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次整理注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我在这里说王冰啊，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那么他在编次素问的时候引用的书籍，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九卷呀，真经啊。但是他把九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书。但是说什么叫灵书？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吗？书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关键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0: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

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的神奇著作，却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命运多舛，屡遭不测。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沁教授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1: 内经成书以后啊，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刚才咱们讲啊，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冰的时候，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所以王冰呢，怎么样呢？进行整理，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重新的编次整理。而且王冰还一大贡献，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怎么样呢？运用了。因为这本《素问》呀，到王冰的时候，我刚才说啊，《素问》有9卷，王冰所见的就8卷了，缺了1卷了。王冰就把他老师这个秘本呢，补入了1卷，这1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人知道的五运六气学说。所以现在《内经》当中的运气学说呀，实际上是王冰根据老师张公秘本补入的。因此有人也怀疑说，这个五运六气在《内经》当中啊，好像不像是跟《内经》其他文字是一体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五运六气是不是王冰自己的著作给塞进去的。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猜测了。那么《素问》经过王冰整理以后进一步流传，到了北宋时期，北宋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校勘的时候，校正的时候发现这个《素问》又不行了，又已经非常凌乱了，破烂不堪了，所以组织力量又重新进行了校正整理。那么《素问》经过林毅他们校正以后流传至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这个本子，这本书实际上是经过唐代王冰之手，又经过北宋林毅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勘过后的本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灵书呢，我们说啊，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素问还经过了唐王冰的整理，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而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准备对医书校勘的时候，也列有灵书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校正校勘。灵书这本书在中国流传真是坎坷不平。到了北宋高丽国到中国来进献书目，其中呢有灵书这本书。当然了，也有人说他不是来进献的，他是拿一批书啊到中国来换书来了。换什么书呢？资治通鉴。当时呢中国的这个朝廷啊就开会讨论这件事，说资治通鉴给他们不给他们，值当的不值当的。哎，最后达成一个意见，什么呀？可以换，给他们。由此我也跟大家说灵书这本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中国有了灵书，又把它刊行，结果由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战火纷飞，灵书呢怎么样呢？又丢了，又没了，一度又失传了。到南宋呢，有一个医家，名字叫史松，家里有什么家藏秘

0: 一本，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又重新给以了音释，最后刊刻发行了，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实际上是南宋史松把家藏旧本进行了音释这么一个本子。也有人以此称呢，说史松藏的这本书啊，就是当时谁呀、高丽国进献到中国的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有道理没道理？有道理。这是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素问也好，灵书也好，我们现在都在刊行着。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本子最好，有人问我们，实际上是人魅出版社的，我们简称叫梅花本，这是这个本子还是不错的。这是灵书和素问的这么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部书，我刚才也说过，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了，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说什么叫第一部？时间最早，而且是最全面最系统，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展示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啊，说中医从哪儿发展起来的？中医就从《黄帝内经》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内经》称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本。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黄帝内经》又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么一种体现，这么一种反应。我们说中医药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那学习《内经》了解《内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这次讲座呢，首先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五脏。为什么讲五脏呢？因为这个五脏啊，它实际上啊，最体现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医用阴阳、五行、象思维、精气学说来去认识人体，最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人的这套思维方法。大家一学习五脏，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1: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 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书中，皇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伯的记录。其中在《黄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立酒师以授伊尹，

历经汤、太公、文王、伊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这一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拓片上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就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皇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岐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岐黄之学。也许四千年前的岐伯和皇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被后代子孙们奉为中医行业的先祖。

0: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这些老人，对生命和健康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这些观念也都脱离不开《黄帝内经》。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龚廷贤的第九代后人龚洪海，在为病人就诊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奇异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
1: 根据您的脉看呢，这个心肾呢不交，中医人心肾不交，下肢寒冷呢，肾气不足，有点风寒湿痹入了经络，关节有点难受。
0: 龚洪海所遵循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那么《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两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呢？《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龚洪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

0: 从历史上的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这些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说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1: 学中医也好，学针灸也好，《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它的理论，它的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0: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聚针灸刺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者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1: 中医认为血是濡养之体、濡养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那它就丧失了它的应有的作用。
0: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20多年的临床中，刘光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聚针灸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1: 就根据《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根据《内经》的第二个记载，坐病刺右，右病刺坐。通俗一点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不扎左边，我扎右边，右边有病不扎右边，扎左边。
0: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了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时，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来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了医学领域。
2: 黄帝内经啊，上溯啊，是啊，那个像我认为啊，这个年代可以很久很久远，从远古时期是吧、啊，中医起源的时期开始，恐怕都已经为内经的写作啊，这个打下了基础。
3: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76年，在距武鸣县100多公里外的贵港市罗坡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驱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他所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

0: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经无药可治。当虢国正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去的时间，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1: 扁鹊治疗太子的病啊，这是中医当中很典型的、很古老的记载，也是个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们认为啊，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急救。扁鹊治的这个病啊，急不急？非常急，病人死了。重不重？非常重。他为什么发现这个人还能治呢？
0: 那么扁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把握能让死去的太子复活呢？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扁鹊赶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的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做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静如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1: 扁鹊发现的脉搏还存在，呼吸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呢没有神志，听不见，不能说话，中医说的晕厥。
0: 在确认太子只是昏厥症状后，接下来扁鹊的治疗也非常漂亮。他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了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颈穴，舒放血以后，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扎一个穴位，不到5分钟他会苏觉过来。说是那个扁鹊治疗太子的失觉，就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一个病例，现代医学当中、现代临床当中也能够复制，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0: 从扁鹊这次治疗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下来，黄汉儒对罗坡湾出土的这些银针，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这三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明出土的青铜针和罗坡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从西周到西汉时期，这两种针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有的话，武明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代就会成为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解开。
2: 关于针灸的起源以及针灸银针的发现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揭秘。稍后让我们走进百草堂，共同感受中药的魅力。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

0: 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7月初7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7月初7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七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乞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那七月初七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每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十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0: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至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乞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 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蛋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一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15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16岁的孩子做16岁行成人礼。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洗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蓝叶斗巧和头针验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7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7月初7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4: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 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

0: 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1: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失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默，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青罗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0: 这首诗的每一句啊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与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她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他的心，使他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他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手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那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蕴，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2: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

0: 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1: 嗯，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啊，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心未栖息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啊、张先、刘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啊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啊、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词呢，是秦观为寄情长沙的一位艺妓艺唱而作，时间呢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的七夕。秦观这个时候南迁，取到长沙邂逅了这位艺妓。秦观呢看到他姿容既美，出语又真诚，于是就亮明了身份。艺妓呢因为非常的熟识这位词人，又惊又喜，殷勤款待少友。临别之际，艺妓呢就表达了侍奉左右的心愿，秦观呢也答应他，将来北归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艺妓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那艺妓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郴江兴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啊，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心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0: 荔枝香尽七夕，宋·吴文英。睡清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朱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秋鬓改，杜月解，长梅舞，过雨西风，树叶仅无愁舞，梦入蓝桥，几点书心映朱户，泪湿纱边凝住。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

0: 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它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此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1: 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呢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连连。词人呢感叹自身的老境凄凉，以及怀念离世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正为米芾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芾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芾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芾德以绝后患。米芾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芾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芾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田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芾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芾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7: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0: 苗逊说：
7: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0: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7: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0: 米芾德说：
7: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 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0: 米福德说：“
7: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苗信说：“
7: 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
2: 在下愿意。”“
7: 这钱可不是一贯两贯，是十贯，你干不干呢？”“
2: 莫说十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
7: 好，请跟贫道来。”
0: 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3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
7: 这一兄弟，你高明上姓啊。”“
2: 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
7: 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
0: 米福德说：“
7: 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你不是生于天成3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不亡何待？可是你又占了3字。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

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米福德说：“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那怎么救啊？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三里之地西拐，右三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这个容易啊！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遵苗逊之嘱，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楼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英。赵红英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遣宰相冯道携御酒十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英携儿赵匡胤续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疮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嘱咐说：“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柴荣放声大哭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重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进不进，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父王，你怎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

0: 日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荣儿，子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张永德说：“臣遵旨。”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荣儿，朕驾崩之后，汝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柴荣抽泣着说：“
1: 孩儿不敢不遵父王之嘱。”“
0: 还有，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葬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柴荣哽咽着说：“
1: 孩儿记住了。”“
0: 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差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结。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柴荣嚎的一声哭道：“
1: 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
0: 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传御医见驾。”
2: 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五十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
2: 非郭威对手。

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后路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20,000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义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钧说：“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3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8公园，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2刻之前赶到8公园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3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3声炮响，城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钧也。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潞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钧，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钧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舞枪，直取穆令钧。令钧举枪迎之，两下筋骨齐鸣。二人战不到10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钧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8公园，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从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两下夹攻，穆令钧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钧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70,000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欺朕年少心力，成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何也？谁不知道冯道是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

0: 有哪一个人历任四朝，三次进中书省，居相位二十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舒服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朕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陛下圣明。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 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四万，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力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